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此时刻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新闻。来了解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时讯啊，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排球方面的这个消息。那么世界女排这个联赛的最终的总决赛呢，在这个澳门举行了。那么比赛当中呢，东道作为这个东道主啊，中国女排呢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被寄予厚望，因为分站赛我们是排在第九，按规则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到名额的。但是凭借着这个东道主的身份啊，最终呢我们是晋级到了最后的总决赛当中。首战比赛呢，对阵这个美国队，我们可以说是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啊，一举掀翻了这个比较强劲的对手。但是在接下来啊，中国女排呢就接连输球，那最终呢也是在这个一场失利1-3对阵意大利女排的这个失利之后呢，最终是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联赛的第4名的位置啊。那么在分站赛当中啊，刚刚也说到了，我们本来是排在第9的，其实本来没有机会，但是呢我们用这个东道主的这个直通的名额啊，是把这个荷兰女排给挤掉了，最终是成功的这个升了级。那这一块呢，在半决赛呢我们对阵土耳其的时候呢，是遗憾的0-3失利。那最终呢在这个女排联赛，这世界女排联赛季军战当中啊，我们又输给了这个意大利队啊。在这一赛事当中，其实中国女排成绩一直不是特别怎么说呢，打破不了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么一个怪圈，要么是从教练员，要么是从这个队员们来说啊，可以说在这个过去年啊，那可以说呢，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努力之下，最终获得亚军。那这个成绩啊，也是此前中国女排在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当中获得的最好成绩了。那从2025年开始啊，我们连续2年都获得了第5名。今年可以说，凭借东道主稍微又往前进了一点。

焦点是早知道，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男篮的这个热身赛方面的这些情况啊。那么接连的几场比赛对阵这个喀麦隆和格鲁吉亚，那中国男篮呢可以说都是赢下了对手啊，但是呢这热身比赛含金量呢毕竟是有限，正赛当中也是期待着中国男篮的这个发挥啊。

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关于体育这一块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这里啊。那此时刻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来关注继续关注来自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那在晋江这一块啊，那针对于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晋江呢也是继续高压，以高压的态势啊来杜绝这些安全风险方面的隐患。那晋江呢也是召开了全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的工作推进会议。在会议当中呢，晋江市委市政府一方面啊也是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些举措，将会对于这接下来啊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督导。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除了有关于安全生产这块的一些新闻之外啊，再来关注除了这个做好这个安全生产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从内而外培育这个安全生产的意识，这也尤为重要。晋江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培训班在前不久呢也是正式开课了。那么这一次的课程当中啊，一共呢，有这个50名是协扶企业的负责人，有50名啊是企业的安全和影响，这个非常重要的安全管理员。那么针对企业负责人呢，开设为期2天；针对安全员，开设为期3天的这些封闭式的实战化安全培训，引导参训人员呢明晰法律的责任，对于自身的作用啊有更深刻的认识啊。

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哈，说过了有关于安全生产方面啊等等。那的确呢，现在在新疆啊，各级呢可以说对于这个安全生产都是非常的重视。那通过这一次啊，以此为契机，也将会使这个安全生产啊这个常抓不懈。来关注其他这一块的这些新闻，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在晋江这一块，针对于没有就业的这些毕业的高校毕业生，那晋江可以说也是启动了这就业是相关的这个实名登记的服务，主要目的呢也是为了帮助啊2026年离校但没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能够啊更好的实现就业啊。那么这一次服务的时间呢也是从9月份持续到12月份啊，工作人员呢也将会通过电话、短信还有入户走访等方式了解这些这个高校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服务需求，以及呢来提供一些实现了伴侣啊还有一些这个职业方面的规划等等。那么在了解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前提下呢该校可以就学生要求来提供这个政策宣介、图片指导、挪动汹涌和这个职业培训或见习的机会啊等等这样关键的服务啊。

这个天气这一块的情况。今天早间时段，吉林市气象部门呢是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那预计呢，在晋江啊部分镇街呢，仍然呢会有雷电方面的一些活动。同时啊，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河流的瓦解、雷雨发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了。此刻呢，再来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出行方面的一些便利啊。今年的暑运期间，各大航司啊也是开始呢更多的做好相应的服务。而这个手机上网这件事情啊，现在呢在飞机上面啊，可能很快就要成为现实了。因为呢，此前受制于这个技术条件所限和规则这一块啊，一旦呢，在这个手机在这个空中开启网络的话，就会容易啊，对于这个飞行系统啊，造成相应的这些影响。而现在呢，通过技术方面的这些革新啊，那万米高空上也会有免费 WiFi 了。为了面对旺盛的这些旅游需求，各大航空公司可以说也是纷纷在服务体验当中啊加码发力。那尤其是在这个机上 WiFi 这一块，东航及其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啊，对于所有的看体客机呢，实行这个 WiFi 全免费啊。那东航的这次升级也是覆盖了全球航线啊，采用这种卫星通信的技术，可以说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出现这个这雷达屏幕被干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打破了此前国内航空公司 WiFi 啊这高端舱位专属这样的一个惯例。据了解呢，这东航升级之后的这一个技术，使得这个宽体客机这一块啊，全舱段的这个乘客都可以免费的使用标准版的 WiFi 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让这还有这个携带小孩出行这一块，尤其是一些这个孩子啊，可能呢没有大人的陪伴，家长可能送上飞机之后呢就走了，然后再差人到这个取转点啊去接啊，是不是？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各大航空公司不仅呢是推出了无人陪伴儿童的专项服务之外，也在这个航空当中啊提出了这个行程追踪这样的功能，那也让家长能够实时的关注小朋友到底是到了哪里啊。

8:19，9:04，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关注过后，此时刻呢，我们再来了解新闻这块的一组速报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身边的这些短新闻。新闻速报这一块，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这有关于这行业方面的一些发展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暑期期间啊，电影总票房的统计数据也是出炉。那在暑期啊，有几部这个影片啊，可以说随着排片的这个累积啊，可以说呢也是赚了一个这个盆满钵盈。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影星啊，因为呢也好多社会成本，再加上对于这暑期市场不看好，可能所以呢是宣布撤档啊。

那么来关注这个票房方面的统计数据。据了解呢，截止到26号时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价已经是突破了51亿。那今年的暑期档呢，有超过120部的中位动画片轮番上映啊，包含各种各样的一些题材，不知道各位看了多少啊？

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来关注到的是人工智能的影视啊，可以说的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也是让行业呢出现了人才方面的这个缺口。据了解呢，现在 AI 剪辑师还有抽卡师等等这些岗位缺口啊在持续的扩大。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增长了 1.8 倍，同步的带动传统剪辑师的岗位也增长了 7%。 Can't keep fighting all our friends just for your attention。 相信啊，以后除了这个艺人公司之外，这艺人的这个艺人制作的这个电影可能也会慢慢的出现啊。 I think I'm starting to think you and I deserve to go home. I want a closer view. Just...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些时事。国际方面这一块呢，来关注这个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的威慑战略，也就是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胁美国等等，不要他继续违反承诺，并且呢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啊，美国在姑姑领胆在过去两晚啊，尽管说是停止了针对伊朗的反制行动，但是这个相对敌对情绪啊仍然没有消失，所以说在边境线上双方还是虎视眈眈，那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啊也是随时准备继续啊。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9月26号发布的消息。乌克兰与美国官员呢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建议，并且呢计划在新一轮的和平倡议框架之内呢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呢乌克兰方面曾经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是呢被俄罗斯方面断然拒绝。最近欧洲不少地方山火可以说非常的旺盛啊。那法国、西班牙呢这两个地方灾情呢尤其是非常之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啊，两个国家已经有超过130万人啊被迫是陷到泥中而特急了。9:04，早知道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金陵电台。此刻呢，在这一时段最后再提醒各位，来自天气方面啊，今天呢，预计呢这雨势可以说呢是持续不断啊。按照这个天气预报的预测啊，整体来讲呢，今天很有可能啊到夜间都还要继续下雨啊。来自路面方面呢，请大家注意啊，在金井镇中兴路金东路路段由南往北方向有事故，金井镇中兴路金东路路段由南向北发生事故，请大家注意避让。稍后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天路的时候了，
0: 明天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8: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4早知道，那么继续和各位呢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这个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个时段啊，因为下雨的原因，所以说一些路段上呢比较堵。大家注意啊，在这个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路口这一块，梅岭路与长兴路交叉路口这一块啊，那么这个长兴路啊，往这个世纪大道去的方向啊，车流量呢这一块是比较大，请大家注意。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长兴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往这个泉州去的方向，长兴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往泉州去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崇德路和迎宾路的交叉路口啊。那两个路口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可能人较多，所以说没有办法啊、这没有办法，这有些动啊，只能是所以说呢，这因为这个车流比较多，加上这个地方啊是这又是这个青少年宫啊在这块，所以说呢经常补习班在这比较集中啊，这一些这兴趣班在这比较集中，所以说会容易家长接送造成拥堵啊。9.4早知道，那么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这个有关于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几则来自于金融方面的一些新闻啊。那么金融方面的新闻，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有关于这个科创板块最大的这个公开募股啊，这个长兴科技。作为国产的 DRAM 的这个龙头啊，那可以说呢，长兴科技啊，一时之间随着科创板啊最大的这个 IPO 的话题呢，成为了这热议的焦点。那么可以说啊，这个长兴科技啊，作为这个可以说也是在之前几家啊这存下来的，当时啊和金华几乎是同一时间这起来的这家企业，可以说也平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吧。据了解呢，在这个长兴存储这一块啊，那也是应该说上下游的客户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这个还是比较多的。那随着这个长兴科技啊这一块它的公开招股这个中签率呢可以说也是比较高，不知道啊在它真正上市之后啊能不能够啊有这个平稳运行。不过呢中期预计啊上市之后呢稳定市值可能在2万亿到3万亿左右，乐观情形甚至于说到4万亿。基于出货量和这个销售额统计，长兴科技呢在这个DRAM 的厂商当中位居我国的第一位全球的第四位。长兴科技呢也是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先进、布局最全的DRAM 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在合肥和北京两地拥有3座12英寸的 DRAM 晶圆生产厂。主要客户呢包括阿里云、字节跳动、腾讯、联想、小米、传音、荣耀、 OPPO、 VIVO 等等这些头部厂商。2025年底啊，长兴的月产能大约是28万到29万片左右。据了解呢，这一次长兴存储募集的所有金额呢将会全额投向三大存储国产替代项目，分别是12英寸的 DRAM 晶圆产线升级改造、 HBM 和车规存储的升级，以及下一代存储前瞻技术研发，全面覆盖消费电子 AI 算力服务以及呢车载高附加值的存储赛道。业绩方面呢，此前长兴科技啊连续3年是处在亏损的状态。2022年到2024年啊，规模净利润亏损呢分别是83.28亿、163.4亿和71.45亿，累计亏损啊超过300亿元的。那么2025年的时候呢，长兴科技呢是扭亏为盈，规模净利润达到了18.75亿元。

那么有关于这个金融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英伟达这一块。据了解呢，英伟达呢将会这出资10亿美元获得韩国最大门户网站 Naver 4.5%的股份，这使得 Naver 的股票在韩国啊这股市当中一度飙升22%。

焦点是早知道有关于这个金融方面啊，和大家呢这关注了这两则消息，关于国内和这个国际方面一些投资变动啊。再来关注来自于这交警部门所发布的实时的这个路况提醒这一块。据了解呢，西滨镇晋新路高架桥入口往西滨方向啊有路面积水，请各位注意。西滨镇晋新路高架桥入口往西滨的往西滨方向呢有路面积水，请大家呢注意避让啊。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和各位呢来共同关注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我们呢先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目前啊这个中东局势这一块的一些情况。据了解呢，美军连续第二个晚上暂停对伊朗发动空袭，那么这个啊可以说呢是这怎么说呢有点意思。那此前啊特朗普这一块呢都会呢每天签署美军所发布的这个打击的这些方案，那这一次呢这特朗普呢是宣布说应该暂停一下。那主要原因啊很多人在分析，除了因为现在阿曼正在和这个伊朗方面啊就这个和平谈判进行斡旋之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由于这伊朗方面的打击，使得美军在中东这块部署的一些防空导弹目前是处于吃紧的状态啊。据了解呢，双方暂时停火之际，通过外交渠道，美国和伊朗啊正在这个通过第三方也是正在接触啊。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确实只从这个军事上讲，美国呢拥有其他国家难以具备的军事实力，但是如果选择升级冲突的话，伊朗方面确实他的这个强硬的这个反抗也使得海湾的其他国家有点吃不消。美伊双方啊持续两周相互打击，也是使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是几度封锁，这一项承担着全球百分之二十的这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这个海峡，也是啊，是因为的这个老是一下子啊被封锁，一下子关停，所以说使得这个油价也是飘忽不定啊，近期呢也是忽上忽下啊。那么伊朗方面也表示，由于美军啊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方面也将暂停对于美国地区盟友的这个报复行动。当然伊朗方面啊也是说到了这个伊朗的打击目标仍然是美国，而不是周围的这些其他海湾国家，主要打击的目标呢就是美军在这些国家的这个军事存在啊。此外呢，伊朗与阿曼外交官继续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展开磋商。德黑兰一名官员也证实呢，伊朗方面与美方的谈判人员保持联系，希望避免局势重新滑向战争。伊朗提出啊，希望获得相应的补偿，并且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拥有地的管理权。各方斡旋仍然在进行当中，但从这个目前的形势来看，战事仍然是一触即发。

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消息啊。国际时讯的这些板块，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那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目前，这个国际方面对于这个环境保护这一块的一些，这新的一些进展情况。那么其实对于这个环境保护这一块，大家可能听说过啊，有关于这个红树林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情况。那其实呢，红树林它的重要意义啊在于涵养这个海洋生态，同时呢也为一些这个海洋的这些生物啊提供一些这个栖息地啊。据了解呢，在这个世界红树林日到来之际，也是发布了有关于这个红树林方面的消息。国际红树林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啊，也是即揭牌仪式在深圳举行了，这也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到了实体化的运行阶段。早在2022年11月啊，当时呢，我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提出倡议，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2023年9月，湿地公约第62次常委会啊，将国际红树林中心确立为区域动议啊。2024年11月份，首批11个意向成员国代表在深圳签署了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而在今年6月，这一协定正式生效。目前呢，成员呢，一共是有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等等这些全球红树林的主要分布区域。

国际方面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有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这加沙地带的一些情况啊，这巴以冲突这一块。那么此前呢，在叙利亚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是针对于以色列在戈兰高地以及啊在这个阿克萨清真寺的一些行为啊发表了这个看法。那古特雷斯啊说到了这个以色列呢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古特雷斯表示，国际社会呢应当积极发挥这区这个有效的作用，通过安理会承担起古特雷斯政府的承担起对于这个戈兰高地问题的一些责任。而这个在这个古特雷斯看来啊，以色列的一些做法确实呢是非常的不友好，那尤其是他对于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了地区的直接安全威胁。

国际方面的时局，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俄乌冲突方面，双方互相的打击都造成了一些基础设施和平民方面的一些损伤。乌克兰方面呢，也是提到了在这个指空袭这一块，对于别尔哥德罗州的空袭导致这个俄罗斯别尔哥德罗州出现了一些这平民的伤亡，而俄罗斯方面表示呢，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的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以及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这些仓储的这些设施，同时呢还打击了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几艘货船。

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环境这块啊，在日本连续5天出现的这个酷热天气，创下了2010年以来的这个记录啊，这个酷热呢是达到了40度以上啊。在日本的中部三重县观测到的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也是创下了这相关记录统计以来的最长记录。日本气象厅啊，也是决定把40摄氏度以上的这个高温天气称为是酷暑日。那在21号时呢，在岐阜县郡上呢测到了40摄氏度的高温。22号到24号，日本多个地区都是测到了40摄氏度以上这样的这个温度啊。日本每年有大约1300人死于高温相关的这些问题。今年的7月13号到19号的这一周啊，日本呢有10000多人因为中暑被紧急送往了医院。9:04，早知道，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澳大利亚，作为这个鸟类迁徙的重要的这个迁徙地啊，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确认了一例高致病性的 H5N1 型禽流感病毒。那么这也是6月份以来呢，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确认啊这出现的 H5N1 型禽流感，也是这澳大利亚国内第4个州出现了这样的病例啊。那这个病例呢，之所以会在多个州之间泛滥，我觉得和澳大利亚的这个鸟类这个迁居啊不无关系啊。据了解呢，在这个昆士兰州发现感染病毒的是一只迁徙的海鸟，在其他的一些家禽当中还没有检测到这个病毒，目前也没有造成动物大规模死亡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但是呢，仍然值得观察。截止到目前呢，全澳大利亚已经确诊了18例禽流感的这个病例，那应该说分布在了澳大利亚的各个地方。

9:40到8:53是关注过了有关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之后呢，今天的节目也是进入到了这个尾声的阶段啊。节目最后呢，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吃东西啊饮食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炎炎夏日啊，确实呢，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吃一些这个凉果蔬菜啊等等，有的时候呢吃菜啊是炒菜完了以后很热，哎，有些人呢是宁愿选择这个生吃。但是啊，怎么说呢，这个生吃虽然说呢是有的时候感觉非常爽口，但是在这段时间啊，食材呢是比较容易啊被这个其他一些微生物给污染，尤其是这个环孢子虫目前呢是正处于高发时段啊。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总共啊已经报告了这个环孢子虫病例今年啊已是超过了11500例啊。如果要是出现了环孢子虫感染，出现的最大特征呢就是反复的这个腹泻啊，这显然拉得非常的这稀啊。那经常在出现好转几天之后再次出现腹泻而反复发作这样的这个情况啊。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9.4早知道，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9: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8: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总开关、冲锋号。总开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冲锋号，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20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予幼时及世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8: 安踏永驻旅部恒安集团，
7: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一座桥乡，一段烽火，一册史书，万千忠魂。从1927年啊，晋江最早建立党组织开始啊，无数的热血儿女抛家舍业，以身赴国，用血肉铺就了解放之路。这些镌刻在闽南土地上的英雄故事啊，也是因为这个地下斗争的隐秘、年代久远等等啊，一度呢是散落难寻。40年前，一群党史工作者踏遍山河，寻访故人，一字一句地拼凑出了英烈的生平，编印了《晋江英烈》这部书，在晋江掀起了热潮。成书36年之后，新版的《晋江英烈》扩容再编，收录了299位晋江及长眠在晋江的革命志士，让无名英雄重归史册。对话晋江，引领新生系列节目。今天啊，我们也将会专访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史委主任叶海山老先生，听他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这本承载着晋江红色根脉史书的背后啊，翻山越岭、千里寻荡的这个成书故事啊。先请出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叶老，欢迎您，感谢您来到这个直播间当中。叶老，先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
1: 谢谢大家。
0: 那叶老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我们这个《晋江英烈》啊，这部书哈，应该说呢，从这个最早《晋江英烈》这部书哈，它呢也是编撰到现在啊，如今是再版哈，是不是？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部书哈？那它在我们最开始啊，在多年以前我们编写这部书，当时我们是秉承着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当初我们编写这部书，能不能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当时这部书编写的这个背景和初心？
1: 哦，认为这个英烈是民主的脊梁，时代的先锋，是社会、民族、国家以及一个时代的征信符号。英烈的事迹和征信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征信财富。弘扬英烈征信，签署红色血脉，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任务。1985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经济编写委员会、福建省民政厅联合发出的关于编辑出版福建革命烈士传的工作意见，文件指出，编辑出版革命烈士传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党史、民政和出版部门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晋江是一座有着不畏艰险、顽强斗争、不屈不挠光荣传统的侨乡城市。晋江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荣革命传统。特别是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晋江建立组织以后，晋江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少党的优秀儿女和革命志士为着中华民族和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英勇无畏，前仆后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把他们的生平事迹陆续编成《晋江英烈》，对于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学习和继承革命传统，以及加强社会主义征信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0: 嗯， 那叶老刚刚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这本书啊编写的背景，以及为什么我们编的这部书啊。应该说啊，我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虽然说只是您在给我们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薄薄的一个册子嘛，但是我相信这本册子啊，它呢这编写的过程一定是特别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这个烈士他的故事啊，可能没有记载在这个成书当中，需要我们去慢慢的去寻找它，去这个田野调查去挖掘它，是不是？所以说整个这个书籍编写的过程，怎么收集到的这些烈士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记得那是1986年晋江县委报道组，那个是宣传部的下属一个单位，当时的组长也户县日报退下来的转下来的许金介，还有成员是李建成和我，还有一个摄影员是黄路贤，我们通力合作，把前线的新闻报道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年年都被福建日报、泉州晚报等新闻单位评为优秀先进的报道组，个人也被评为优秀和自己通信员。当年的7月份，我忽然接到晋江县委组织部通知到党史工作委员会工作，该办公室刚组建时，负责人是西北策，组员是高义先、我、叶海山和许桥梁。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又从各单位调进3-4个人参与工作，按照组织部的要求，着手经济整理、编辑并出版晋江英烈中共晋江县委组织史这两本书。根据的分工，许桥梁以我为主，高义先是先知的，他主要侧重整理组织史的资料，我们两个就先着手征集查阅晋江英烈相关资料，准备先出版《晋江英烈》这本书。早期晋江籍人士参加地下斗争，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寻找相关的资料，我们先后跑遍乡镇农村，如瑞坑、安海、东石、深户等革命老区，走访革命老人和烈士的亲属，同时还到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许多档案馆查阅、核实、补充、订正有关资料，经常三餐都来不及吃饭。高义先会晕车，每一次的长途出差，他都吐得脸色清白，有点很不自在。由于相继的革命那个史迹经常找不到，可以说经济扎业资料非常艰辛，但经过3年多的努力，终于收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晋江县烈士传列小传和合传，一共20篇，以及该时期的烈士的英名录53人。收录的范围是经过政府部门做出定论并公布的晋江县，包括现在的14市级的烈士，出版《晋江英烈》第一集。因为我们这书是有注释第一集，当年的计划是继续经济相关资料，还会出版书籍。该书在编辑过程中增 得到许多老同事、有关单位及烈士的亲属的支持和帮助，例如瑞坑的革命老人林显兴、尤鸿丕，不但带我们采访，自己还亲自动手写了五篇英烈传。许志敏、朱一斌老领导为该书题字，时任中共晋江县委书记的游绥镇为该书写序，时任晋江县长施永康为该书题写书名，陈文静、严才静、方汉达三个主任。

0: 复啊，是不是一直这个身体克服了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不适啊，是不是？那当收集这些烈士事迹的过程当中啊，您一定也是听了不少烈士的故事啊，是不是？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来讲几个烈士的这个事迹？
1: 这个晋江英烈的第一集，我们是采访了很多资料，但是堪用的只用了20篇《英烈传》。这20篇当中，我本人是写了5位英烈的事迹，他们这几个人都与桥有关系。除了在国内的活动，他们有的旅居菲律宾，有的就是避居到新加坡，但都没有放弃革命斗争，充分体现晋江侨乡儿女的顽强特色。例如张北京、张清水、张温顺三个同乡弟，这三个堂兄弟都是从晋江东石老家侨居菲律宾的。他们的二叔、三叔、大姐、大姐夫全都是菲律宾的那个共产党员，受他们的教育影响，这三兄弟很早就参加地下活动，牺牲时年纪又都很轻。那个张培金19岁，张清水27岁，张温顺24岁。那个另外一个是李教授，李教授在国内的据点被破坏的时候，他是在晋江跟惠安几个地方活动，后来就没有办法待下去，就跑到新加坡继续参加革命。那看时机好了，他又回到国内参加革命斗争，后来就被捕就关在永安。31岁的时候就被活埋在那个大田。那第二个特点，就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这些英烈的活动范围非常广，除了在本地区的晋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以外，还有在厦门、漳州、龙岩，甚至到浙江、上海等地方活动。第三个特点是斗争的环境非常艰苦复杂，因为到每个地方都有特务在跟踪，还有地人的围剿，居无定所，一天要迁移好多次，那晚上经常还得去睡木坑，因为怕被抓咯。再就是生活上饥不果腹，就经常没有饭吃了，经常断餐了。所以这几个人，好像张伯钧、李教授、那个吴永禄，还有张清水，这些人都患有严重的胃病，因为都没有吃，有时候就熬过了。但是不管环境如何的恶劣，他们都始终坚持信仰，永葆初心。
0: 刚刚叶老啊，您特别提到了，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您说到的这三个堂兄弟啊，张静的这三个堂兄弟啊。那么刚刚您也介绍了，他们在牺牲的时候啊，都是非常年轻啊，是不是？几乎都是不到30岁，都是正是这种非常年轻的年，有的甚至十几岁啊，是不是？
1: 19岁，最少19岁就是大哥。
0: 想问一下易老啊，当时您是就是怎么去采访到他们的这些事迹？是有接触到他们的家人吗？还是怎么样？
1: 这个他我刚才不是说他们有一家人有去过参加革命斗争的。那后来是他的大姐夫

0: 建，国建回国以后，就在我们国内就参加工作了。
1: 嗯，
0: 后来一直做到泉州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
1: 嗯，
0: 国建，姓郭的郭，健康的健。
1: 嗯，
0: 那我这三兄弟的事迹，除了到他们的东石下庄这个村。
1: 嗯，
0: 采访那许多老人，他们把他的童年时代的生活都告诉我。那后来真正参加工作的是在菲律宾。那因为那个郭建在菲律宾，他就是那个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了。
1: 嗯，
0: 所以对他这三兄弟是非常关心。啊，经常的教育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参加隐蔽的工作。那所以，因为本身郭建他就是泉州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他对我们这些政策也比较掌握了前面，所以他就把他们三兄弟的整个参加革命。斗争的整个过程都详细的给我听，讲给我听了，所以当时我尊重他，我的那一篇文章，我署名的时候我还把郭建排在第一位。
1: 嗯，
0: 他没有参与写，他是讲。
1: 嗯，
0: 但是他讲得很详细。
1: 嗯，
0: 我记录，我整理，所以我那一篇是说郭建、叶海山两个署名的。
1: 那相信啊，其他的这些故事啊也都是一样，那都是通过比如说到这个村里面来这个听一些老人家讲，或者说翻阅一些历史资料啊，然后把他们整理出来啊，是不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引领新生系列专题，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史委主任叶海山叶老来到直播间当中，给我们介绍啊《晋江英烈》这本书的成书的过程。上半段时呢，叶老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和里面的一些英烈的故事。稍后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听叶老的讲述。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引领新生系列节目。我们本期啊邀请到的是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市委主任叶海山老先生啊，来给我们讲述啊，这一部晋江英烈的这个成书故事啊。那么上半段时呢，叶老也给我们介绍了这本书的编写的一个初衷，以及啊中间采集这些革命烈士资料时的一些故事啊等等。那叶老啊，那在听到了这些革命烈士的一些这个故事啊之后，我相信您心里面也一定会受到一些触动啊，是不是？当时听到了这些故事，包括参与编辑这本书的时候，了解其他革命烈士的一些事迹，您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个在采写晋江英烈的这本书过程中，我们是采访了很多这个革命烈士的那个事迹，那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许许多多延吉晋江的革命先烈，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国家面临着危亡之际，融入人民群众中，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奋然而起，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白色恐怖之中斗志坚强，在枪林弹雨下英勇杀敌，在刀光剑影的特殊战场上大智大勇，面对敌人的堵刀，正气浩然，视死如归。他们抛头颅、撒烈血，率领人民同敌人进行反复的较量，殊死的搏斗，以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一篇篇壮丽的历史篇章。
0: 那确实啊，我相信，尤其是很多的烈士啊，就和我们应该说啊，他的年龄啊，和我们现在年龄可能还差不太多啊，有的年纪轻轻啊，可以说就是英年早逝啊，是不是？那时隔多年啊，应该说在多年以后呢，这部晋江英烈啊，也是扩容再编。那现在这部书里面啊，收录的烈士可以说比当时更多了，从这个几十位到几百位啊，等等。那不知道叶老啊有没有看过这本新的这个晋江英烈啊？这部新的晋江英烈，就是跟您之前的这部晋江英烈相比，我相信您可以看到，不论是从这个它本身的这个书的这个模样啊，还有说它的体量当中都扩容了不少啊，是不是？那再看到这本晋江英烈重新再版的时候，您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晋江跟全国一样都有大进步了。我们当时89年出版的那个晋江英烈只是小32开的薄薄的，那收进去的那个英烈的事迹传只有20编，那个名录53个，那这36年以后在扩容重篇的重新出版的这本晋江英烈就很大气了，它是大32开，那个图文并茂，所以我们说在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推进加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今天，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本着传承红色基因，重温先烈一些混战的历史，怀着对英烈无比崇敬和怀念的心情，在晋江英烈第一集出版的到今天已经是36年了，那他们在原有的内容上重新扩容编辑 晋江英烈这本书，以悼念先烈纪历来者。新版的晋江英烈编撰遵循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准确客观，图文并茂地再现英烈们在各个时期的英勇事迹。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通过扎页记载晋江英烈生平事迹的相关书籍、翻阅档案资料和老同事的回忆，以及向相关单位征集资料等方式，认真收集文字、图片资料，并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整理或是修改完善，多方面的征求意见，举意起稿，忠诚刻板的晋江英烈的文稿图。这个新版的晋江英烈由英烈传列、英烈简介、英烈名录三个部分组成，各部分均以英烈的姓氏笔画为序编排，收录范围包括投亲革命、涉新起义，把险些撒在晋江河一个一地土地上的晋江英烈，以及在晋江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非晋江籍英烈，共收录了299名。新版的晋江英烈的出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他以详细的史料重现了英烈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英勇事迹，为后世留存了真实可感的真情档案。这些档案不仅是晋江地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璀璨瑰宝。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时代的浪潮中，晋江儿女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闲思意义来讲，这本书是激励当代人奋勇前行的真行言前。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面临着各种挑战与机遇。当我们从书中吸取先辈的信仰与坚守，就能获得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青少年一代而言，它更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他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红色基因的内涵，培养担当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将英烈精神铭记于心，外坏于行，我们就能凝聚起实现民族互相的强大力量，让中华民族伟大互相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0: 那应该说啊，这部书的再版，相信啊，这叶老心里面肯定也是有很多的感慨啊。那在我们晋江啊，应该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英烈之外，我们晋江还有很多的这个红色的资源，比如说像是一些这个革命老区、基点村呢、啊，还有更多的一些红色的故事啊，等等等等这些革命故事。那叶老，您对于我们晋江如何利用这些红色资源做好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等等这方面，以至于包括啊挖掘这其中的这些文旅产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资源，促进乡村振兴等等，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 我根据形势的需要，我认为有两点呢、啊
0: 嗯。
1: 第一点就是串联安海、瑞坑这两地的核心红色点位，打造特色的短途演习游线，将瑞坑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档案馆、晋江地方党史文化长廊、恰康革命陈列室、革命史的陈列室，以安海喜基米革命事迹的陈列室，林寿村朱仁寿烈士革命史迹的陈列室，还有安海十九间政处等点位有机的串联起来，整合形成体系化的红色

0: 斜线路，构建连贯完整的本土革命历史学习链条。那第二点，就深挖侨乡红色融合特色，强化爱国华侨红色遗址的保护利用。因为我们这本书很多都是华侨有关系的，还有华侨本人啊、这他们对革命贡献都非常大。针对李清照、李清乾、许立、沈尔契等爱国华侨的相关红色遗存，出台专项扶持的政策，加大遗址修缮保护力度，深度挖掘华侨群体志愿革命心系家国的土的历史内涵，打造我们晋江独有的侨家红这个特色教育品牌。
1: 那感谢啊叶老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介绍啊，相信呢我们晋江今后啊在这个红色旅游也好，包括这些红色资源的挖掘方面啊，也会有更多的这些新的做法。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内容也就准备要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叶海山叶老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啊这部这晋江英烈的成熟过程，以及啊未来呢对于晋江这个红色资源利用方面他的一些建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0: 谢谢大家。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夏天暑气漫漫，总想寻一份温柔松弛的旋律来消解燥热。这一期节目我们把频道留给最治愈人心的民谣，第一首交给许巍，一首写进雨后小城温柔的夏日的风。

一场午后骤雨洗去城市的喧嚣，远山隐在云雾里，街巷微风浮动，这是许巍笔下独有的夏日画面。简单歌词勾勒烟火诗意，这也是民谣最动人的地方。

夏天总是容易让人怀旧，我们都曾是那个怀揣热爱独自前行的麦克，有过不被理解的坚持，有过无人诉说的孤单。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老狼带来的麦克。

0: 他身上穿着嫁妆。
1: 歌词里说，飘荡的生活像空中飞动的塑料袋，看似自由，实则无依无靠，也曾像远航旧船，满身风霜，独自对抗世间的喧嚣。高晓松写下这个叫麦克的普通人，老狼用他的歌声唱出所有漂泊迷茫又执着的年轻人。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万晓利带来的这一首《陀螺》，写透所有人身不由己的人生。

我们忙着工作应付生活，很少静下心审视自己，都像陀螺被琐事抽打，在不停地打转。万晓利并没有给出解脱的答案，只是直白地剖开每个人的生存状态。我们一边贪恋清风鲜花的美好，一边困在无尽的循环里挣扎。这一首《陀螺》。接下来让万芳带我们放下速度，搭上一列慢悠悠的山间列车。

来自万芳的慢火车，这首歌里藏着期许，再慢的车也能够翻过生活的高山，所以有时候不用急于抵达终点，好好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守住心底的柔情，就是最好的状态。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李健的《故乡山川》，写尽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对故土的牵挂，万水千山抵不过故乡一盏灯火。最后一起来听李健《故乡山川》，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0: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9: 提炼汽车精髓，
10: 汽车精髓，
9: 全市品牌真谛，
10: 品牌真谛。
9: FM
10: 车市淘宝，
9: 车市淘宝。
6: 小军说：“汽车
11: 让我如此美丽。”哇！
6: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再跟大家分享一条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武林外传》的电视大屏上线，咱做人的抗战剧，每天两集看个够。《武林外传》将于今天啊正式登陆到晋江电视台电视频道，每天呢两集连播，终于可以在大屏上面追这部咱做人的大戏了。那在每天中午的12:20，两集更新，锁定频道，不见不散。网络抢先看怎么看呢？想一口气追完，爱奇艺 APP 奇异果 TV 已经全集上线了，全集免费，随时随地想看就看。武林外传呢将镜头对准晋江武林华侨家族的命运沉浮，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的传奇，青梅竹马的情愫在战火当中摇曳，家国的抉择的撕裂让亲人反目，谍海暗战的凶险步步惊心，918事变之后爱国华侨纷纷的停建洋楼回家赎难啊，将毕生的积蓄倾囊而出来支援抗战，南洋侨商隐秘潜伏日伪内部，在我党领导下展开生死谍战，更有风林火山杀手前行，死而复生的谜团，多重身份的伪装者，让武林古厝步步惊心，杀机四伏。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看点啊？为什么一定要看咱做人的故事？晋江多地取景，真实的华侨抗战历史改编，谍战悬疑拉满，多重身份死而复生，潜伏暗战，每一集都有新反转，家国情怀动人，爱情亲情与家国大义的撕裂，看他们如何抉择。烽火燃侨乡，谍影动武林，看赤子以热血守山河，以信仰赴使命。12:20，锁定晋江电视台电视台频道，爱优腾短剧场，每天两集，共赴一场热血和荣光的时代之约。

最近油价涨得还是有点猛啊，昨天很多人排队加油，据说加油站的油都没有了。昨天大家都去加油了吗？还是提前已经加满了油呢？哎，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说一个关于油相关的问题啊，加满一箱油三个月都没有用完会变质吗？你的答案是什么？啊，有朋友问啊，车子上次加的油隔了三个月都没有用完，剩下的会不会变质坏掉啊？咱们就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汽油多久会变质？先来看一篇论文啊，里面有说到，邓亚飞《燃油氧化安定性快速评价方法研究》，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论文。油品在储存以及使用过程当中会跟氧气接触，性质发生不可逆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酸值的提升，会粘稠，不溶物变多，油色变暗等等。就跟咱们买水果一样啊，放一段时间，可能颜色味道就变了，甚至呢发臭长毛，是不是？所以呢，汽油确实是有保质期的，但所谓的保质期跟很多因素有关系，汽油成分、添加剂的不同，实际储存的时间也会产生变化，而且不同炼油厂出厂的汽油实际的储存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哦。不过呢，汽油的质量都会随着储存时间的增长而下降的，想要完全避免汽油变质，一箱油最好不要超过三个月啊。结论，一箱油最好不要超过三个月哦。那第二个问题，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变质？那除了汽油本身的成分，储存条件也会对汽油储存的时间造成影响的，也有论文里面有说到。汽油安定性影响因素的浅析，来自于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2017年。我们说温度、氧的浓度，还有金属的催化的作用，光照等等因素都会影响汽油的变质速度。咱们举个例子啊，温度升高，汽油就容易变质，而且温度每升高十度，汽油氧化升焦的速度就会加快2.4到2.6倍。

有什么影响。那万一汽油变质了，咱们直接拿来开了，对车子有没有什么影响，也有论文，我们来关注一下。油品储存过程当中变质的原因分析以及防范措施，来自于科技世界的论文。使用变质燃油会粘接或者是堵塞油路、喷嘴、阀门、火花塞等等这些地方，造成供油困难。而燃烧的时候呢，更容易产生积碳，造成功率下降、排气不畅、带油带烟等等，反正不是好事情。如果车子开起来没什么动力，或者排气不正常，甚至各种奇奇怪怪的颜色的烟都排出来了，那就要想一想，是不是油箱里的油放久了。通常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点。那第四个问题，怎么延长汽油保质期？那要是车子真的长时间用不到，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汽油的保质期更久一点？也是有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车子停在地下车库，避免车子被阳光直射，导致油箱的温度升高。因为土壤的热传递能力比较差，如果车子停在地下，相当于穿了一件隔热服。也有论文统计过数据哦，热传导系数之温度相关性对土壤温度的效应，来自于农业工程学报的论文。温度升高的时候，地表的下面5公分深的地方都要地表下5公分深的地方都要花费2个小时才能升到和气温相近的温度。在天气热的时候，把车子停在地下，能够有效的防止车子里面的汽油被烘热给热坏掉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油加满一点，听起来很扯吧？但是这就相当于尽可能的把油箱里面的空气给减少了。空气里面有氧气，这个大家都知道，那空气少了，油箱里的氧含量也就低了。通过让汽油减少和氧气的接触，来达到延缓汽油变质的速度的一个目的。要是还不放心的话，也可以长时间停放前先来做一个油箱的清洁。因为汽油氧化生成的胶质啊，本身就具有这个催化氧化的一个作用，如果长时间不清理，那油箱里面的油会坏得越来越快。

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晋江梅岭街道世纪大道迎宾路段南向北发生事故，车流量大，请提醒注意。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关于加油方面，很多朋友说啊，如果是刚买的第一辆车啊，第一次去加油站加油，有哪些地方要注意？为什么网上很多人都说加油不要加太满，每次加200就行？这话可不可信？有没有什么依据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啊。阿忠说比较贴心啊，知道一年两箱油的车主过完年就要封车了，特意啊来一期节目提醒。启晨说所以说石油在地底几亿年都没有变质，加在车里几个月就变质了是吗？石油和炼化之后的调和组分油那是两回事啊。石油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是长期的变质之后的一个产物啊。珊珊说我长辈的一个这个朋友啊，他是两桶油一个研究所的汽油质检员，刚退休啊。我说汽油是有保质期的，他说我干这行几十年了，第一次听说汽油有保质期，我就没有跟他犟。

姨说再过几年就是一年两回电了，哈哈，那也太省电了，还买啥车。2024说一箱油放了两年了，去年检前保养的时候还问了问师傅要不要把汽油也换了，他说不用，主要得换机油机滤那些。放太久了，这个车胎的失源也得重点关注一下啊。小 T 说官方建议 0W-20 的涡轮车开了几年之后加 5W-30 会不会保护得更好，不用开几年啊，现在加30的粘度的啊，并且符合厂家要求标准的汽油机油啊，也会在高温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保护得更好一点，但对于普通人代步来说区别不大的啊，厂家说用20就可行，只要不是特别激烈的驾驶一直用20粘度的就可以了。好，看一下时间，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大家的留言我们在之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也欢迎你一起来说说车，说说你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或者是有需要提供建议和帮助的问题都没有问题哦。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icken out。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FM
1: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8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这个油品会不会过期的问题啊，大家也是关注非常的高。还有朋友说到，哎，不同的油啊，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呢是这个乙醇的汽油哈、那那种的汽油放的时间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啊？没错。我们也说到了汽油多久会变质啊？3个月啊，所以呢，一般如果长期的不用的情况下，建议要不然把油加满，要不然就停在地下停车场，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当然，建议还是啊，这个规划好，规划好，大概会用多少，然后呢，来做相关的一些这个叫提前的准备。

Steven 说，最近感觉汽油的保质期变短了，或者油品变差了，大概不到两周加一次。最近加油之前感觉动力不足，加完油就好了。以前没有这个情况，或者状况没有那么明显，可能但是心理因素可能占主要的，就像洗完车之后感觉车子开起来更新更丝滑了一样啊。阿路说啊，元旦加的一箱油到今天还剩四分之一，维持这种加油频率三年多了，目前汽车没有发现异常。对，咱们说到的这个情况是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影响啊，是上限，一般没有那么严重，也不需要怎么特别的注意啊。Z 说，其实也要分油品的，比如说河北的油，乙醇汽油不经放哈。北京不光是纯汽油，还是精标油，应该是全国最好的油品了。咱们福建也是这个纯汽油啊，像湖北、河南，这些油都是这个乙醇的汽油。

阿龙说，我的摩托车就是加满油停在地下的。哎，这个很好，有地下室来停啊，非常不错。 A 说，家里有一辆13年的 Polo， 跑了8000公里，猜猜里面的油变质了没有，但总归车况很新很新了哈。东波爸说啊，这个怎么说的，这些论文可能时间跟现在是不是有不一样啊，新国标下的燃油会不会更存在差异啊。总体上啊，大面上肯定控制得更好了，只要不去来历不明的移动加油车、私人加油站，就不用担心啊汽油变质的问题，绝大部分人也用不上。彭华说，我2个月才加一箱油，上下班来回10公里，看来路况还是不错的。东说，我去年夏天就是2个月加一次油，还是开，2轮的新能源比较省，小电驴是真的省钱哈。

年玉律己说，昨天刚加满300块钱，对，因为要调价了，昨天还是加上油了哈。宝丽说哈，油也会热胀冷缩吗？那是当然的。超然说，我的车停在那儿9个月没动了，车里的显示屏都蓝屏了，后视镜也不自动折叠了，但是启动之后油还能够跑，烧起来肯定没有问题，无非是燃烧效果没有新的那么好了。啊，车是放坏的啊，所以呢，建议一个月至少要动一动啊，10公里左右，让这个车跑得酣畅淋漓一点啊。为了未来而奋斗说啊，纯汽油3个月以内没事儿，乙醇汽油的保质期很短，油啊，也就是酒精水分层就坏了，不能用了。他说我的是这个可油可电的，是吧？嗯，20天加一次油，不存在过期油，混动车就麻烦了，还要担心汽油过期。啊，乙醇汽油的小伙伴开着混动车就更要注意加油时间了。还有朋友哈、啊，这个说 Friends 说300公里的油哈、啊，从初二到现在还没动过呢。不过明天油价啊，油价已经上涨了，顿时底气足了，囤了一箱是吧？油是底气，电是日常。自由自在说，混动车5个月没加油了，每天充电跑啊。

秋云夜月说，不同型号的油怎么说呢？同个加油站区别不大啊，因为都是调和组分的油哈，但不同地区之间会有区别，取决于原油成分，还有炼化厂加工的技术等等。好离谱说，停了一个月就变质了，那也没那么快啊，没那么夸张。好好说话说，电车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电应该不会变质。天天说，是不是时间久了，这个油会堵这个燃油滤清器，会有影响？啊，文刀 C 说，充氮气进油箱或者丢几个干冰，哈、啊，这不行哈、啊。

好，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接下来再来说一说2025年的车企的销量排行榜，盘点的品牌有北汽、长城、领跑、小鹏、理想、蔚来。北汽集团25年卖了175万辆，竟然超过了长城，啊，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其实北汽一直是闷声发大财，满大街的国产奔驰，那就是北汽的摇钱树，还有北京越野、极狐、享界，都是北汽的牌子。

不过告诉你啊，上面这些都不是北汽的销量大头，你信吗？北汽的销量大头其实是商用车，北汽福田。北汽福田单一品牌销量65万多，都快赶得上奔驰加现代的总和了。今天北汽的看点主要还是新能源极狐和享界哈，这两个牌子肯定要发力了。之前这两个牌子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就是不想跟巨头正面竞争，出的都是一些剑走偏锋的车型。25年之后呢，感觉极狐还有享界醒悟过来的，一个要做极致性价比，一个要把调性做上去，这就对了。长城汽车2025年的声量很大，魏建军亲自下场宣传，但销量仍然没有爆发。全年卖了132.37万辆，虽然也过百万了，但是你要知道啊，25年初啊，长城定的全年销量目标是多少吗？是400万。你没听错，400万，也就是说25年只完成了原定目标的33.09%。问题出在哪？主要是在新能源市场没有全面开花，大家对于长城的印象还是油车，甚至再具体点就是燃油的 SUV， 再具体一点就是 H6。 当然隔壁的坦克系列卖的也不错，但总体销量还是哈佛给支撑起来的。哈佛全年卖了75.8万辆，坦克23万辆，皮卡18万辆，魏牌10万，欧拉4.8万辆。不过呢，长城这边还有一个彩蛋，也就是全年销量132万，其中50万是出口海外，这出口比例再高一些，那就跟隔壁的奇瑞一样，基本上是国内国外1:1了。今年长城这里的看点啊，是前不久发布的硅源平台，兼容 PHEV、HEV、BEV 还有 FCEV、ICE 五种动力形式。26年呢，肯定是长城各款车换新的一年，新平台新动力，智驾智舱肯定都要全面升级，长城今年绝对有看点，值得关注一下。接下来就是新势力了，领跑绝对是2025年的一匹黑马，卖了59.66万辆，虽然不算多，但在新势力车企里面排名第一，同比增长103%，可以说25年领跑的成绩相当亮眼。实际上领跑属于吃了新能源时代的体系红利，把上下游整合到一起，各款车型之间的零部件通用率是相当的高。说白了啊，几万的与几十万的这个车型你也感觉不出来多大差异，所以领跑的问题也很明显，想冲高端想提升利润很难。26年领跑会往大车高附加值的车型上转，小车不会是它的重点，所以大概率你会有种感觉，领跑的车变贵了，具体值不值就得一车一议了。小鹏2025年的表现也不错啊，卖了42.94万辆，同比增长126%。今天小鹏的战略就是精准定价，技术下放，产品补齐，实现爆发。在一声声的靓仔当中，小鹏呢很容易迷失自我。实际上小鹏的产品结构很有问题，要知道卖出去的42万辆，那其中有17.6万辆是 M03， 占比40%。要知道M03 是小鹏最便宜最低端的车型，如果这种销量结构不改变，那么雪佛兰就是它的前车之鉴。因为雪佛兰当年就是开足马力生产低端的赛欧，总销量数字是好看了，但雪佛兰的品牌调性也一落千丈，再也回不去了。

再来看一下理想汽车，2025年的日子不太好过，全年销量40.59万，下滑了8.81%。要知道，这还是理想上了 i8 和 i6 两款纯电的新车，而且 L 系列全面换新 ，Mega 也加量不加价的前提下，市场还是不买账。究其原因呢，一方面是增程的红利消退，整个增程车的市场份额从10.7%下滑到了9.8%。对于主售增程车的理想来说，影响最大的肯定是它。其次呢，理想 L 系列的外形套娃，理想全系内饰没有差，审美疲劳，外加高级别车型没有体现出了身份差，这就导致了入门车型出货量大，高级别车卖不动的情况下，再加上 I 系列和 L 系列的价格重叠，内部又出现了一换一的竞争，稀释了销量。说到底啊，理想这里就是增程车的市场萎缩，纯电车转型受挫。其实理想纯电的底子是挺好的，就是 i 系列的产品设计太挑战传统的审美了，而且 5C 的超充的布局也很超前，可并没有把这张牌打造成杀手锏。听说2026年理想本人亲自下场，内部管理层大变革，咱们也是期待一波。

那最后就是蔚来汽车，全年的销量32.6万辆。虽然新势力车企里面的销量不算高，但你要知道蔚来平均的单车的价格更高。今年乐道的 L90、 全新蔚来的 ES8 都是爆款，实际上隔壁的萤火虫也卖得不错。蔚来的换电模式像是一个机场，之前只能蔚来一款飞机停，现在乐道、萤火虫也可以停了，但这三款车在不同的蔚来换电站兼容性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三个品牌没有价格的重叠，定位也是不同人群啊，这个打法非常的准确哈。可以说蔚来在2025年算是有了一个上升的好势头，但具体能否借势继续的放量冲高，那就得看后续的这个技术还有体验如何升级了。如果蔚来能够稳住高端的形象，乐道能够成功的放量，萤火虫能够打开市场，那李斌估计睡觉都要笑醒了。

咱们说到啊，这个成绩单最大的价值呢是什么？不是告诉你谁赢了，这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而是要提醒一句，买车先选公司再选车型。因为接下来的这几年，真正决定你用车体验的不是智仓智驾，而是这家车企还能不能陪你走到换下一辆车的那一天。

郑先生啊，他说不要买边缘品牌，尤其是七到八万的极狐哪吒，还有十万的高和。兔八哥说刚才跑在我前面的时候啊，三辆大面包车都是，其中两辆都是福田。I'm so lonely, broken angel, I'm so lonely, listen to. 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伟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出品人李成武、程红帅，总策划薛山明、龙岩月，总监制于永义、李林，监制杨玲，编剧李多娇，导演金队，制作人张婷，策划杜中中、何小慧、黄慧贤。第一集。
5: 哎，我说啊，你们了解赛国吗？
6: 哎，我只知道那里的咖啡豆很出名。
7: 听说啊，那里好多甘蔗，怎么会没有糖厂呢？
8: 如果有糖厂，就不需要我们去援建了。
9: 那倒是，
10: 那倒是。
11: 对对对，
12: 好了，大家都回去准备一下吧。
13: 哎，好的，好的，好。
14: 建强。建强，
12: 哎，杨姐，
14: 建强，恭喜你啊，脱颖而出，当上援建项目经理了。
12: 嗨、哎，这没什么。
14: 哎呦，怎么没什么呀？赛斯糖厂项目可是一带一路项目，公司多重视啊。这个项目经理和这支建设队伍，往小了说代表公司形象，往大了说是要代表广西形象和中国形象的。
12: 是。
14: 为了选好这个项目经理，公司领导可是煞费苦心，优中选优啊。哎，一听说最后选了你，我这心呀一下子就踏实了。哎
12: 呀，杨姐啊，我一听说由你来当援建项目的办公室主任，我这心一下子也就踏实了。杨姐啊，不管去哪儿，你肯定都会把大家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的。
14: 哎呀，我女儿说呀，我是天生服务型人格。这不，现在她去外地读大学了，我老公又去当驻村第一书记了。我呀，也想做点有挑战的事儿，还可以趁这个机会见识见识非洲的风土人情呢。
12: 哎呀，杨姐，一想到要去非洲，我还真是有点小激动呢。
14: 啊，哎，对了，建强
12: 啊，
14: 我可听说你们小两口有个大计划呀。你要是去赛国待个一年半，这计划就耽误了。你们家如云会同意吗？
12: 哎，我正在为这件事情犯愁呢。
14: 我不同意。田建强，你把我们的计划忘了吗？
12: 我没忘。
14: 没忘还要去？你说喜欢孩子，想在35岁之前要个宝宝。为了咱们这个小家，我一心一意的备孕，事事注意。可你要去非洲援建，要宝宝的是你，不要的也是你，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
12: 我确实没有放在眼里。
14: 你，
12: 我是把你放在心里了。
14: 你不要花言巧语的，工期一年半呢，等你回来，我就35了。谁知道还能不能生啊？
12: 说什么呢？能生能生，怎么不能生
14: 呢？能生你自己生。
12: 哎呀，行了，如云，你别生气了好吗？孩子是可遇不可求的，那即使是备孕了，也不一定就真的能怀上。那说不定一年半后我功成归来，小别胜新婚，这孩子就来了呢。
14: 谁跟你小别胜新婚啊？
12: 如云，你知道吗？世界人口的年均糖消费量是每人20公斤。可赛国人民的年均糖消费量，哎，不足5公斤呢。
14: 别给我上课，我不听。
12: 哎呀，
14: 反正我不让你去啊！你要走，你要走你就别回来。
12: 哎哎，如云，如云，你开门呐！
9: 如云，如云，如云，
14: 赛国现状。赛国是有着3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目前的赛国工业基础薄弱，不仅有战乱，还有疟疾。疟疾，秦强事业心强，有理想。我知道他想做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可如果他真的病了、伤了，不行，什么都没有他这个人重要。我不能让他去，不能。
9: 如云，如云，你还记得前两天我们一起看的那条非洲孩子抢糖吃的小视频吗？你不是很同情这些孩子们吗？我现在要去的国家就是赛国呀，那里虽然盛产甘蔗，但由于制糖技术落后，很多甘蔗都烂在地里了。如果我们去那里援建糖厂，小视频里的故事就不会再发生了。
14: 你别说了，我不听，不听。
9: 如云，如云，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干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是，我们确实很普通，可是我们处在一个这么好的新时代，我们的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全球性倡议，这次去援建非洲，正是我这个普通人能为国家出点力，让个人理想搭上国家梦想列车的好机会，这是多大的幸运呢？错过了，也许会后悔一辈子。我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再说了，以后我们的宝宝问起来，我还可以跟他说起这段经历，跟他说你爸爸以前有多了不起。宝宝会为我们自豪的，你说是不是啊？啊，如云，
10: 保证书，我田建强郑重向唐如云女士保证，到了赛国之后，我保证会经常打电话回来，
9: 我保证会照顾好自己，我会把工作装在脑子里，心里只装唐如云。保证人田建强。
14: 老公，疟疾一旦感染特别容易复发，治疗不彻底是要终身携带的，你一定要小心。我给你准备了很多花露水，你一定要用，别让蚊子咬到你，知道吗？老公，你要常给我打电话，深夜也没关系，啊！你要照顾好自己。
11: 哎，水水水，水牛，非洲水牛！
13: 是啊，
15: 阿拉峰部长，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非洲，大家非常兴奋。
16: 可以理解，赛国野生动物种类非常多，尤其是这里南方中，保留着地球最原始的样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贝克勒队长。
17: 枪声，
16: 大家趴下，是附近部落里的人。贝克勒队长，不能让中国朋友受伤，明白？

0: 这是中国人的车队，我要开枪。
1: 药，我们需要药品。赶紧离开。
2: 田经理，这是附近纯盘族的人，他们是来要药品的。
3: 部落里发生了可怕的疟疾，给我们救命的秦浩素。我们知道，中国人有这种药，
1: 只要把药给我们，我们就走。
0: 走开，
1: 不然我们不客气了。
2: 别开枪。
1: 你们需要多少药？
0: 田经理，部落里已经有十几个人病倒了。杨姐，
4: 哎，
2: 把我们备用的青蒿素给他们一些。
1: 好。
0: 田经理，我很抱歉。
2: 这没什么，他们并无恶意。
1: 我们车上的药品不多，这些够你们用一个星期了。
0: 好，中国人，朋友，上天会保佑你们的。
1: 还好，虚惊一场。阿拉凤部长，他们怎么会有枪呢？
3: 都是用牛羊换的，在南方州各个部落之间经常发生火并，没有枪的话，领地、女人、牛羊都会被抢走。那我们的安全能保证吗？
1: 你们放心，他们不会伤害中国人的。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贝克勒队长，他率领的这支16人武装分队会全力保障你们的安全。
5: 贝克勒队长，辛苦您了。
6: 中国人很友好，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会全力保障你们的安全。
5: 谢谢，谢谢。
7: 看来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工程上的问题呀！各位，这里就是塞斯糖厂的厂址了。虽然现在还是一片荒野，但我相信不久后，这里就会有一个现代化的糖厂。
1: 拔地而起，
7: 这些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几乎遍及非洲各个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覆盖了通信、能源、交通等各个方面。中国人为非洲、为赛果创造了太多的奇迹，我相信塞斯糖厂也会是一个奇迹。塞斯河谷地区很适合种植甘蔗，这里。
1: 将要发生的可不止一个奇迹！<笑>
7: 是的，是的，塞斯一糖厂建好后，将来还会有塞斯二、塞斯三，直到按照计划建起10个糖厂。田经理，我主要负责南方州的对外项目，工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来找我。
1: 好。
8: 哎，快看看，狒狒，那只狒狒！
9: 哎呦，珍珠。
7: 哟，满地都是珍珠鸡，陈凡，快拍很嗨呀！哎呀，这些动物我以前只在公园里见过。好了，各位，各位过来一下，各位，
9: 大家安静一下，田经理要讲话了，大家快过来。
7: 各位辛苦了，我们飞了13个小时，又坐了一天的车，现在终于到了目的地。将要建起的赛斯糖厂现代化程度啊！ 可以说是领先世界的，在国内也是少有的。这个糖厂足可以让赛国人民用上几十年也不落后。可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这里是一片原始荒原，附近没有任何工业设施。我们是要在一片荒芜之上建一座高度现代化的糖厂，未来我们的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刺激！我们广西人都是实干派，那就让我们撸起袖子，在狒狒的叫声中喊号子，在狮子大象的脚印上建糖厂。
10: 好！
7: 我们初来乍到，让我们和非洲和附近的狮子大象打个招呼。

0: 你看看这周边，无基础设施，无电力，无饮用水。
1: 喂，
2: 我们
0: 怎么没有信号啊？这怎么打呀？这
3: 看，
0: 无手机信号，
3: 也没有网络，这微信根本发不出去呀。
0: 是呀，这要不是有一部卫星电话，我们就相当于与世隔绝了呀。
1: 哎。
0: 那边有个山岗，走走走，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信号。
4: 好，走走走。
0: 哎呀，看这挺近，没想到走起来还挺远的。
5: 是，可不是吧？哎呀，有信号了，哎，
0: 有信号，只有一格啊！
6: 一盏距离远，信号弱，
4: 快打别让信号跑了。
0: 哎，好，快！
7: 建强，
0: 你看属性，这个基站是中国建的。
5: 哎，真的，
0: China。
8: 我突然觉得我们不孤单了。喂，喂，喂，哎，喂，儿子，爸爸到非洲了。喂，喂，老公。喂，老婆，我到塞斯河谷了。好嘞，行了，
9: 你还好吗？
8: 我很好。
9: 那里怎么样啊？哎呀，
8: 这里壮观，也很原始。
9: 今天先暂时睡在帐篷里，明天开始建营地。等将来我们把这里都建设好了，就接你来玩。好。哎，
8: 老婆，你哭什么呀？你可不是个爱哭的人呐。我没哭，眼泪自己流下来的。老公。
9: 既然去了，就干出个样子来。家里有我呢，你不用惦记啊。谢谢老婆，
8: 有你给我鼓劲儿，我的心跳都有力量了。去，又是甜言蜜语。
9: 那天，我和如云没聊多久，电话就掉线了。我的心中满是豪情，因为我脚下。 就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但我的头脑也是清醒的。我知道，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一定充满艰难。

0: 我叫你多少遍了，都先把这个扳手放下，才能按这个按钮。这么简单的事，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你看看，现在吊臂收不回来了。
1: 我发誓，我这次记住了。boss，你不要生气好吗？你不要生气。
0: 我不生气。我问你，你为什么打赤脚啊？我给你的鞋呢？
1: 鞋我放在家里了。
0: 为什么不穿？
2: 我穿坏，
0: 穿坏了，我再给你买。哎，哦，真的吗？你，王师傅，怎么了？刚才我听见那个履带掉咔的一声响。
1: 哎呀，可能是卡住了，就怕是哪个零件崩坏了呀。都怪我，没看住啊！哎呀，郭立特，你，boss，我下次一定记住。但是你们不会让我赔吧？哎，
3: 不会的。
1: 哦，那就好。哦，天气太热了，我要去喝杯水。拜拜。哎，
2: 这个履带吊可不能坏呀。
3: 是啊，建强，卫星云图显示明天有龙卷风啊。
2: 吊臂收不回来，龙卷风一起肯定要刮折的。这辆履带吊是我们工地上吊重最大的，所有重型设备都指望它呢。他要是坏了，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哎，这样，杨姐，你赶紧给国内的厂家打个电话，问问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
3: 好，我这就去。
2: 王师傅，你把孙师傅他们也叫过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解决。
4: 好。
5: 还有水吗？
6: 我这还有。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按厂家说的，我们呢先排查一遍，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杨姐，麻烦你把图纸找出来。
0: 好。
1: 各位师傅，我知道大家都是开吊车的，不会维修，可现在呢，我们就得自力更生，请大家一人负责一个部位，按照图纸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排查，发现了问题，我们一起研究，好不好？
2: 好嘞，
3: 好，好嘞，
4: 兄弟放心吧。
5: 好嘞，好，老东这边你坐那边啊。
6: 好，好嘞，好嘞，
4: 那我来这块吧。
7: 来，
8: 快快快，
7: 哎，田经理
1: 啊，
7: 你快来看，
1: 怎么找到问题了吗？
7: 你看这里，三连泵少了个齿。
0: 哎呦，这三连泵可不是常用设备。这段时间我经常到镇子上去买物资，所有的店我都走了一遍，根本就没有卖五金的，连根钉子都买不到啊，更不要说三连泵了。这也许要到首都才可能有啊。
1: 哎呀，这里离首都有800多公里呢，龙卷风快来了，来不及呀，而且去了也不一定会有。
7: 哎，中舰也在赛国援舰，他们肯定有履带吊，也许也有三连泵呢。
1: 还是来不及，他们就是真的有，那送过来也得需要一天的时间。你看卫星云图显示龙卷风还有10个小时就到了，我们现在是在和龙卷风赛跑，如果我们跑输了，履带吊就毁了，马上就要安装锅炉了，我们输不起啊。
7: 那怎么办呢？
9: 是啊，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
4: 呢？
7: 就是
1: 自己修
0: 啊。
10: 啊，自己修，
0: 这没有替换件怎么修啊？
11: 就是
1: 啊，三连泵掉了个齿，那我们就做个齿焊上去。
12: 哎，这个我行啊，不就是焊个齿吗？我来焊。
13: 你真行啊。
0: 焊接不是难题，难题是这个齿上哪儿去找。
14: 对呀，
15: 阿明哥，关键是上哪儿去找这个齿。
12: 你问我，我问谁去？你看我这齿行不行？
0: 哎呀，阿明，
15: 还干嘛？
0: 三连泵是铸铁的，切割铸铁那是需要抱床的，我们也没有抱床啊。
16: 对啊，
17: 都是问题，你哪儿去找啊？这
1: 我们有错。
0: 你说什么？你要自己错？
1: 对
12: 啊，
17: 自己
12: 错。
1: 各位师傅，这个履带吊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它要是坏了，我们的锅炉就架不起来了，从国内再运一台履带吊过来，浪费公司财力不说，时间上最起码要2个月，我们一带一路项目工程，只听说有提前的，没听说有延后的，我们中国人丢不起这个脸。现在没有替换件，没有抱床，我们只能靠手工了。
12: 好，我来凑，
18: 啊，也凑我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接力嘛。
19: 没错，没错，
3: 没错，
19: 一个人施工，俩力大，三个人能叫合搬家，对不对？
12: 对，我们还能让这点事儿拦住？
8: 哎，
12: 让一让。让一让啊！你这，
0: 哟，阿明，你怎么搬了这么一大块铸铁过来？
12: 这是最小的了。
1: 行行行，就是它了啊！干！
12: 来！
18: 哎，再给我拿个炭条过来。
1: 对，怎么样？
18: 让开点，让开点。
1: 阿明，看好了吗？
18: 快了，快了。
2: 啊，龙卷风快来了，雨也快来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
0: 郭立特，别大惊小怪。哦，
1: 杨姐
0: 啊，
1: 你带着师傅们先回办公室啊。
0: 不行，我们要留下，万一能帮上忙呢。
19: 对，是我们得留下，
12: 留下，留下。哎，行了，看好了，
1: 看好了。哎，王师傅
12: 啊，
1: 开车试试看。
12: 好嘞。
1: 哎，
12: 修好了。
18: 哎，吊臂收起来了。
12: 哎，
18: 太好了，
12: 太好了，
18: 太好了。
1: 快快快，把车开到避风的地方，大家现在快回办公室，快快快。
12: 来来来，哎呦，今天可太刺激了啊！
19: 我的这个心呐，一直悬着。哎，
3: 我也是。
1: 太好了，履带吊终于保住了，下一步我们就能立锅炉了。我们的大锅炉啊，60多米高，立起来以后，就是这大荒野上的标志性建筑物了。
0: 哎，那长颈鹿要不高兴了。他不是个子最高的那个啦！巴嘎巴嘎嘞哦，巴嘎巴嘎嘞哦！呀，古丽特高兴的。
2: 我古丽特真是太高兴了，我的中国朋友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哦，
7: 哎，你们看，雨停了。哟，哎呦
18: 呦，看，有彩虹！哎呦，哎呀，
1: 哎，走走走，我们出去看彩虹。
0: 走。

0: 喂，老婆，你干嘛呢？
1: 哎呀，我们这里刚下了一场大雨，现在出现了一道特别漂亮的彩虹。
2: 哎，二床，你的药啊，谢谢啊。
0: 哎，老婆，你怎么了？你住院了？哎呀，你说话呀！
3: 你别激动，我是住院了，不过没什么大事。
0: 哎呀，你到底怎么了嘛？你别让我着急呀，你。
3: 老公。怀孕了，
0: 你说什么？
3: 我怀孕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0: 啊，那不是我出发前你就怀上了？
3: 是啊，可我当时并不知道啊。前几天我到医院来检查，医生说我真的怀上了，不过啊，胎象有些不太稳，让我住院。
0: 啊，你没事吧？那现在谁陪着你呢？
3: 哎呀，又不是什么大。不需要人陪的。
0: 爸爸呢？
3: 哎呀，自从妈妈去世以后，爸爸的身体越来越糟糕，血压总是不稳定，我怕他担心都没告诉他。
0: 那让我妈上来照顾你。
3: 不用，老家有农活干，你妈怎么走得开啊？我后天就出院了，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的。
0: 哎呦，早知道你怀孕，我就跟公司说明我不来非洲了。
3: 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好好干，给娃赚奶粉钱，听到了没，孩子他爸。
0: 嗯，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如云，你一定好好休息啊。哦，对了，你把眼睛闭上，我给你吹口琴。

这只口琴还是如云送给我的，每当我想家的时候就会吹起它。直到如云怀孕了，我对家又多了一丝牵挂。可我忙得几乎没什么时间想它，因为工程进入紧张期，而且工地上开始流行疟疾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一集，责任编辑董国正、尹雪、卢建伟，编辑蒲希林、郭涛、曾雨桐，宣传统筹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北京时间13: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云腿全面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5:0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下我们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池田镇江滨南路溜石塔西向东，园林绿化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请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以及晋江市梅岭街道世纪大道竹辉路往万达方向占道施工，占用的是最右侧的车道，请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话题是趁着暑假好好的多记录您的孩子，因为用心去记录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都将成为孩子一生被爱的凭证，在未来的日子里温暖他们的心灵。抖音上有一条点赞破1600万的视频，一个小女孩踮着脚尖，用手中的抹布一边哈气一边认真地擦拭着汽车的车尾后视镜，动作稚嫩却专注。谁知这天真

可爱的一幕竟被爸爸妈妈偷偷拍了下来。多年后，视频中的小女孩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当她重温这个偷拍的视频时，突然心生触动，分享到网上之后，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共鸣。大家纷纷在评论区分享自己被母亲或者父亲记录的童年。一张张带着时光旧印的照片背后，都配着一段段让人或哭或笑或哭笑不得的故事。正是这条视频让我突然意识到，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曾是被爱的小孩，但又有多少人能清晰地看见自己被爱的过程呢？所以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财富，可能不是房产证上的名字，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一件简单到几乎零成本的事儿，那就是大量记录你的孩子。

记录是对抗遗忘唯一的武器。扬子晚报曾经报道，一位名叫谢嘉辰的父亲，他为女儿番茄拍摄了一部名为《悄悄长大》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持续拍摄了5年，更新了14期。从妻子怀孕开始，他就用镜头记录下女儿成长的每一步，包括在妈妈肚子里的样子，出生时的啼哭，与伙伴们的一些小小争执，勇敢地向老师求助，独立上厕所等等。其中一条记录4岁女儿番茄从抗拒幼儿园到逐渐适应并享受校园生活的视频，更是收获了近500万的播放量。作为一名理工科出身的父亲，谢嘉辰自学拍摄剪辑，只为了女儿长大后能自豪地告诉她，你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最让我泪目的是，有位网友在新闻下方留言，这个女孩将是极少能看见自己全部童年的人。爸爸也许不能陪她一辈子，但这些视频可以。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童年失忆症，绝大多数人无法回忆起3岁之前发生的任何具体事件，4到6岁的记忆也极其有限，并且碎片化。原因在于婴幼儿时期的海马体，也就是负责记忆存储的大脑区域，尚未发育成熟。更扎心的事实是，即使后来能记住的事情，也会随着时间被大脑重新编辑，细节被丢失，情绪被放大，真实被改写。人的记忆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靠，而记录恰恰是对抗遗忘最有用的武器。孩子长大路上最深的遗憾，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忘了什么。一份由父母记录的真实的海量的成长回忆，是父母留给孩子最扎实的人生底稿，也是让他看得见来路、找得到归途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

定格的记忆里藏着孩子未来的导航图。说到这儿呢，有些父母会疑问或者质疑，拍那么多照片视频干嘛？孩子长大了又不看。这种看法低估了记录对儿童发展心理的深层价值，它为孩子提供了被持续关注的证据。当一个孩子反复看到自己被父母关注、被认真对待的证据时，他会内化成一个核心概念：我是重要的，我是值得被爱的。一位认识的心理咨询师曾经告诉过我一个真实的案例，26岁的年轻姑娘来接受咨询，她因为深陷痛苦的感情问题而导致严重的自我否定和中度抑郁，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没有人喜欢她，活着也没有意义。咨询师让她回去先做一件事，请父母拿出她小时候的所有照片和视频一起看一遍，重温每张照片、每一段视频背后的故事。第二次来的时候，女孩的状态完全不同了。她笑着说：我看见妈妈记录我考上心仪大学时，全家抱着又哭又笑的照片，也看到了我爸妈偷偷给我准备18岁成人礼的视频。我突然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可真厉害呀，有那么多人爱着她，她那么快乐地长大，我不能辜负她。记录不仅是一种爱的表达，更是一种回报率极高的教育投资。心理研究表明，拥有连贯性成长叙事的青少年，抗挫折能力和自我认同感显著高于同龄人，在成长过程中也表现出更高的自尊水平、更强的情绪调节能力和更好的社交适应性。人民日报曾经点赞一个热门话题，叫做难以想象10年后这条视频的杀伤力。一位小女孩手举小红旗，在天安门前庄重地讲述，这是北京时间2026年4月4号，这是我第二次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不知道10年后的自己看到这条视频会是什么感受呢？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吧，我想对10年后的自己说，希望你永远求知、坚定、卓越、热忱，不要怕前路迷茫，想闯什么就去闯什么。我想，无论视频中的小女孩10年、20年、30年身在何处，从事何种职业，每当她看到这条视频，都一定能够从中获得对抗生活的力量。从小被记录和不被记录的孩子，长大后的人生真的是不一样的。前者拥有一个看得见的来路地图，后者则活在模糊的自我认知里。当他长大成人，面对人生的风雨和迷途时，这份记忆就是他的导航图，会清晰并且坚定地告诉他：孩子，别怕，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你的来路铺满了爱和鲜花。这份爱的导航会成为他行走世间最坚硬的铠甲。

开始记录其实就是最好的教育投资。说到这儿，可能收音机前有父母会问，我也想记录呀，但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呢。其实很简单，不需要专业的设备，不需要高超的技术，只需要一颗愿意坚持的心。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打造一份成长备忘录。 有一位网友在女儿出生当天给她注册了一个微信号，她把女儿每天的趣事、第一次说的话、画的第一幅画都发到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里。她说，等女儿18岁生日那天，就把这个账号送给她，里面有她18年的人生，是给她最好的成人礼。你也可以用一个云盘、一个相册、一个微信号等等，形式不重要。 重要的是坚持。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开启年度一封信。有位妈妈分享说，记得儿子刚上1年级时，学校给家长布置了一个作业，给6年后的孩子写一封信，长短随意，内容随意。这封信由学校统一存档，等到6年级小学毕业的时候再交到孩子手上。 后来我把这件事变成家庭传统，每年生日给儿子写一封信，说说这1年孩子的变化，我的心里话，对他的期待等等。等他长大后，我会把这些信装订成册送给他，那将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枕边书。第三个方法就是善用随手小工具，一部闲置的旧手机就是最好的记录工具。 每天拍一张照片，录10秒钟的视频，在备忘录里记录孩子的童言稚语等等。不需要完美，只需要真实。哭的、笑的、生气的、犯错的，都是成长的一部分。这些看似不完美的瞬间，恰恰是20年后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时，笑声最密集的来源。

教育博主万维刚曾经说过一句话，教育的本质不是往孩子的脑子里灌东西，而是让他长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这代父母总想给孩子最好的，于是我们拼命工作，想给孩子攒一套房，我们省吃俭用，想给孩子留一笔存款。这些当然重要，但仔细想想，当孩子长大成人，真正能陪伴他走过漫长人生的从来不是物质，真正能给他力量的是在他迷茫时有一份来自童年的证据告诉他，你曾被那样毫无保留的爱过。这份爱会让他确信自己是值得的，是有价值的，是被这个世界欢迎的。他不需要学区房，不需要昂贵的兴趣班，不需要名校背景，他只需要一点点的

用心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从今天开始记录你的孩子吧，不需要等到有空的时候，因为孩子的成长是一场永不回头的单程旅行。你今天随手摁下的一次快门，可能是20年后孩子最想穿越回去拥抱的瞬间。10年后的你也会感谢今天开始记录的自己。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5: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星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下半段开始之前呢，先为大家来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陈岱镇协都路河滨南路路段 往吴越广场方向车辆故障，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暑假已经开始近一个月了，最近呢跟身边的妈妈们聊天发现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怎么给孩子安排暑假。有的家长列了满满的一张计划表，几点到几点干什么写得清清楚楚，让孩子照着执行。有的呢属于放养派，觉得好不容易放假了，打算先带孩子玩一圈再回来收收心写写作业。还有的处于中间状态， 想管又怕管太多，想放手又不敢放，左右为难。其实大家的这些状态呢，每一个就养娃的其实都经历过，每一种都有它的道理，但是也都各有各的纠结。后来我慢慢的换了一种思路，与其我们替孩子做安排，不如让他们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 这几年其实有一位妈妈在网上会每年去分享，她给孩子的暑假和安排的和寒假的安排计划，我觉得都很不错。他们早就不是我跟孩子爸两个人拍板定了，从选什么课外班到如何安排出行，甚至每天的时间怎么分配，孩子都会参与讨论，家长呢也很尊重他们的意见。所以今年放暑假放假之前呢，孩子 先跟妈妈提了好几次，说想趁着假期集中补英语，把英语学好。那么妈妈跟他聊完之后呢，顺着他的需求帮他安排了合适的课程。而对待小孩，就是第二个孩子也是一样，怎么安排学习计划，什么时候出去踢球，什么时候去游泳，什么时候去玩，都是他自己先提想法，我们家长再帮他一起调整。 最后的大多数事情呢，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或者是特别大的偏差，基本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来执行。很多朋友说，你这个当妈的也太省心了，孩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其实呀，不是心大，是我们作为家长呢，一定要守着一个原则，那就是孩子是这个家里平等的一份子，是我们的家庭合伙人，不是被安排的对象。而且我发现， 当你真的充分信任孩子，让他对自己负责之后，他就更愿意对一件事上心，最后做的规划经常要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所以呢，我也建议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在这方面可以多花些时间，把孩子尽早的培养成一个咱们家庭里的家庭合伙人。

那么为什么我建议大家要把孩子尽早的培养成家庭合伙人呢？其实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家庭合伙人，它本质上是亲子关系的一次身份转变。以前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可能更多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这样的角色，家长负责安排，孩子负责听话。而家庭合伙人的核心是三个字，参与感，就是让孩子参与决策，让他知道这件事跟我也有关，我有发言权，我可以参与讨论，我要承担结果。其实就是把孩子从家里的客人变成家里的主人。那么可能有人就会说，孩子还小，管好学习就行了，费这些劲儿干嘛呢？我反而觉得现在的孩子特别需要从小培养这种家庭合伙人的意识。首先呢，咱要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事情负责。我听过很多家长吐槽，孩子特别没有主动性，学习像是给爸妈学的，事情像是给爸妈干的，催一下，动一下，不催他就不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全程没有参与过决策，觉得是在完成爸妈布置的任务。等你有一天不布置了，他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了。但是，当你把选择权交给孩子，让他自己拍板，自己规划，哎，这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刚才我提到那位妈妈说，孩子学英语是她主动提出来的目标，她自己心里有数，到点就去上课，自己会按计划背单词，不需要我去盯着。她知道这件事是自己的事，就会认真愿意往前走。那么第二，就是要从小锻炼孩子立足社会的底层能力。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大多是要跟着大人一起做家务的，放学回家要帮忙做饭收拾屋子，家里有什么大事儿，有什么事儿呢，大人也会跟我们念叨两句。而现在的孩子呢，都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尤其是独生子女，一大家子人围着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除了学习什么心都不用操。从家长角度看很好理解，觉得孩子学习上课已经够累了，哪舍得让他干别的，把书读好就行了。可问题是，孩子总有一天要离开家，要自己去上大学，自己去闯社会，你能替他安排一时，能给他托底一辈子吗？很多孩子小时候没有做这些事情的经验，到了大学衣服不会洗，遇到一点小事就崩溃退学，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情绪调节都做不好。当然也必须承认，对于现阶段的孩子来说，成绩很重要，但成绩不是全部。一个人能不能走得远，看的是他有没有担当，会不会决策，能不能扛事儿。这些底层能力不是书本里学来的，是在一次次参与家事，一次次自己做决定，一次次承担后果里提炼出来的。

那么如何把孩子培养成咱们家里的家庭合伙人呢？有四个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首先，家庭合伙人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决策权不分年纪。很多家庭喜欢定规矩，比如小事儿孩子做主，大事儿大人拍板。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是关乎家里每个人的事，不管是端午去哪里玩，周末吃什么，还是换什么家具，暑假怎么安排，我们都可以一家人一人一票来做决定，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的看法，把利弊摆出来，最后投票决定。那可能有人会认为孩子不专业呀，难道要让他瞎选吗？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投票之前我会把所有信息摆到台面上，比如去 A 地玩耍要花多少钱，路上多久，能玩什么，它跟我们去 B 地的区别是什么，把所有信息同步到位，剩下的决策大家在一起投票定。孩子只是经验少，不是判断力为零，你真的把他当回事，认真听他的想法，他反而能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哦。第二个，放权那就放到底，不假模假式。如果你一开始跟孩子说了让他在什么事情上做主，就放手让他去试，在可试错的范围内说到就做得到。最怕的是假民主，话说得很漂亮，但实际上最后全否定孩子。嘴上问你想吃什么呀，孩子说吃炸鸡汉堡，你说垃圾食品不行。问周末想去哪儿，孩子说去动物园，你又说那先把作业写完。次数多了，孩子就会明白你根本不是让我做决定，就是走个过场哄我玩，我根本就没有决定权呀。以后你再问他意见，他也不会当真了。当然，尊重孩子的决定也不是什么都得听孩子的，而是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只要不太出格，就尽量让孩子自己做决定以及承担由此带来的结果。第三个方法，和孩子适当的共享家庭信息。比如说在饭桌上可以跟孩子聊很多很多的事情，今天我采访了谁，遇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人，也会说说最近工作上遇到了什么事儿，都会分享给他。那么爸爸呢，可以跟孩子聊聊理财的情况，哎呀这周亏的呀，还是赚了呀，家里最近有没有什么大的开销计划呀等等。所以呢，孩子其实他听着听着他也会参与进来，就会问一些家里的事情，也会关心。孩子关心这些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一份子，家里的财务状况和他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和孩子共享一些信息，不仅能让他了解一些理财的相关知识，也能让他从小就明白家里的财务是需要规划和经营的。那么第四个方法就是让孩子全程负责一件事，大人不要插手。让孩子成为家庭合伙人，光给决策权和知情权还不够，得让他真真切切地担起责任来。怎么担呢？咱给他具体的事情做，让他在真实的场景里练手。比如让孩子全权主导一次家庭出行，或者说让他去买一些家庭用品等等。我们不要说他不好或者怎么样，或者催他，就让他做，就是放手让孩子干。今天他能在这个小家里敢表达，会权衡，能担事儿，明天他走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就能稳稳地为自己的人生掌舵。所以呢，我们不妨把家长的权力下放，全权地下放给孩子，让他去参与，让他去成长，让他去锻炼。

好的，北京时间15:5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晴，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爱
1: 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5: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4: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5: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4: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6: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5: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7: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6: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3: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1: 晋江思
10: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第一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的主题曲《刺桐五载在扬帆》。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挺感动的啊，来自泉州申遗成功五周年主题曲，名为《刺桐五载在扬帆》。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泉州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泉州在申遗的这条路上经历了多少的难关，然后关关难过关关过，最终呢拿下了这个申遗之城的这样的一项荣誉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之后这五年我们泉州在文化建设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啊，做出很多很多的一些努力。最近在泉州申遗成功五周年宣传展示主题活动启动，即泉州市博物馆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开馆仪式的现场，重返刺桐城 VR 大空间项目，包括首届泉州杯申遗文创大赛获奖名单等多项成果相继发布了。重返刺桐城 VR 大空间体验项目呢，是由泉州市文旅局和泉州市数字办共同打造，运用的是虚拟现实技术，让体验者可以沉浸式的回到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去感受我们刺桐城繁华盛景。预计呢会在2027年正式上线运营。首届泉州杯申遗文创大赛自2025年的11月28号启动以来，全球累计征集作品超过了1000多件，然后据说现在的这个最新的数字是将近2000件了，其中呢国际参赛的作品占比达到了5%，也展现出我们泉州申遗文化的一个国际吸引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与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这一重要成果呢，将为泉州世界遗产的永续保护提供有力的空间信息技术的支撑。当然也标志着泉州与国际遗产科技力量的合作迈入了新的阶段。申遗成功五年来，泉州交出了一份亮丽的世界遗产保护泉州档案。

卷，出台全国首部世界遗产城市专项保护条例，泉州府文庙落地全省首个文物数字化试点，打造出了七彩、刺铜蛇、簪花等一些现象级的文化 IP， 建成了上百个微型的博物馆，还成功落地了中非世界遗产能力建设信托基金，持续呢与全球遗产城市开展更多的文明对话。

最近呢也陆陆续续举行一系列的一些学术研讨活动，包括在7月25号正值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纪念日的当天，形象史学视域下的海思泉州与周边世界学术研讨会是在我们泉州开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的专家学者齐聚古城，从一块块石刻、一艘艘沉船，还有一条条老街当中打捞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的海洋记忆。这次活动呢是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主办，泉州市博物馆承办。在2天的时间里，学者们通过主旨演讲还有分组学术的讨论，深入的去探讨我们海思泉州和周边世界的一些互动历史、友谊经验、互鉴模式和未来路径。在本次学术活动当中呢，有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高荣盛先生，他指出当前中外海上交通史研究存在2大不足，第一呢是整体关照不足，第二呢是过于强调中国的起点和主导作用。他主张呢打破起点论和主导论，将中国放在整体历史当中去进行观察。他也用乾坤大挪移来概括8世纪中期安史之乱之后的全球性的变化。政治中心从黄河中游逐步转向杭州湾，最终呢是移到北京。经济中心同步南移，在南宋的时候实现了整体南移。这个变化呢也引发了交通格局的东移，泉州地位由此凸显。他指出啊，南宋政治中心在杭州，泉州是近水楼台；元代政治中心在大都，也就是北京，泉州作为南面对外窗口的地位凸显，杭州呢则成为连接南北的中介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关于这个贡道变化，他也介绍啊，元代有2大贡道，第一呢是延续南宋的泉州到杭州的路线，第二呢是从泉州北上经过福州，翻越武夷山进入到江西东南角，经过赣江还有这个鄱阳湖进入到这个长江，再与这个大运河进行沟通。那么他在提到这个元代官员的时候，他说特别喜欢到杭州，有一些官员呢南下出差的时候会找借口绕道来到泉州，因为到泉州呢可以捞点油水，这也显示出当时就是泉州的一个商贸的地位。好，那么在本次的学术交流会当中，也有来自武汉大学的教授，叫做江波。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荣盛提出的是元代官员南下出差喜欢绕泉州捞油水，那么武汉大学教授江波，哎，他实证了东方航海传统全是中华文明的海洋基因。江波呢深度参与了泉州的申遗过程，他分享了2个独特的角度。第一呢是全球航海史以往呢大多会讲地中海、波斯湾还有印度洋的航海传统，很少有人会提到东方的航海。那么泉州呢作为东方航海传统的见证，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第二呢是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文明是中原农耕文明，泉州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也有向海而生的海洋性格。他介绍了与泉州相关的沉船考古证据，其中呢是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泉州后主沉船上所发现的4700斤香料还有货物的标签。一个写着南家，被认为啊可能是南外宗郑思参与海洋贸易的证据。另外一个写着亚历，哎，亚历呢就是阿里，阿里就是穆斯林商人啊参与海洋贸易的证据。

看似无关，但是背后也体现了天人和传统思想文化。他指出呢，泉州古城格局啊，并非是随意形成，而是基于这个堪舆五绝，也就是龙沙水穴巷的一个精密规划。是的，泉州人啊，从这个环境科学的角度，我们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底蕴的。大家呢，可以从普通的一些民居当中，包括我们有很多的建筑当中哈，都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就是泉州人对这个环境科学非常重视。那么这个就是汪博教授哈，他说以开元寺来作为一个中心，指出呢，东西塔它的构成有将近九度线的一个测量体系，也形成了晚唐五代的标准等腰三角形测量基准。那么这个体系呢，在《辽上经》有完整的一个翻转版。他还强调肃清门位置的一个独特性，它是第二横的边界必须构成一个双圆。那目前所见的古城当中呢，只有《辽上经》和泉州可以呢用这种双圆交叉的方式来试读。他也总结泉州古城的营城思想，就是天人合一，传承有序，神功鬼斧，宛若天成。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珏，他所提出的观点是泉州城防独特演进的模式，借商人力量来加强防御。王珏的演讲呢，他梳理了泉州城池营建的发展过程，在唐代主要是夯土结构。那么说到夯土啊，现在大家还可以陆陆续续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古村落当中去找到夯土结构的一些建筑，比如我们的武甸市有些地方还有保留这个夯土结构的一些遗存。然后包括我曾经走访像我们东石的这个潘山村，潘山村呢也特意的留有一些夯土结构的一些建筑遗存，比如说它的夯土墙。然后在我小时候成长的这个安海新塔村，在我们村里我外婆家附近还有没有改造的老房子周边依然还有夯土结构这样的一个房屋的围墙，所以我觉得非常珍贵，我也期待它能够更好的去保存下来。其实这个夯土结构呢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夯土结构也有它存在的一个必要。根据我的长辈们的介绍说，为什么会有夯土结构啊，这个夯土结构它是非常透气的，也是以前就是所谓的草木灰啊这样的一些就是建筑材料或者说生活材料的一个就地取材建筑的形成的一个结果。那么王珏教授所提到的啊，他说这个夯土结构是我们泉州在唐代主要呈现的一个建筑的这种风格，五代从崖城扩展为子城罗城，所以夯土呢它开始就包砖，后来是进行包砖，宋代呢是砖石复合结构，元代外围和河堤呢都是用全石，德济门遗址曾经出现了这种瓮城，在元代还出现了水门，设有船闸水道，还有壕沟系统，兼具了防御和城市的排水功能。他指出呢，泉州城得名刺桐和军事防御是有关的，最初呢因为夯土城墙怕被雨水泡散，所以种植刺桐树来保护墙基，后来因为树根呢可能是拱坏城墙，又加包砖石。而且他还讲到六圣塔石刻当中留有军事官员的名字，说明啊军方陪同地方官员出席旗封仪式，反映了市舶司具备军事内核的制度特征。那么作为商贸港，泉州商业收入大量是用于加强军事防御。在古代的时候，这个王朝控制比较弱的时候呢，甚至会借助民间的力量，尤其是商人的力量来加强防御。像这个蒲寿庚家族，他们是做这个香道生意啊，就是一个代表。这在传统内陆农耕王朝的逻辑当中是非常罕见的。那么说到建筑方面，这次学术座谈会还有来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研究员傅京，他提出一个观点啊，填补适宜空白，建构海洋商贸完整叙事。傅京呢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2019年

年负责编制泉州申遗文本和管理规划，他从世界遗产价值认知的视角去阐述了我们泉州叙事体系的建构思路。他认为啊，十到十四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当中的节点港口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中心港、枢纽还有中转港。那么泉州呢，就是中心港的典范的一个案例。这个时期呢，在外向型的海洋贸易体系塑造之下，泉州聚落重心呢会向沿海啊，还有沿江去迁移，城市向南部的江岸进行拓展，通过河口带，就是河口的这些地带，大型桥梁的建造，逐步拓展出一些横跨江河，还有连通多个河口平原的沿海大通道。产业基地呢，也在山区腹地大规模的扩展。是的，我们泉州呢，在宋元时期也形成了建桥的一种这种风潮。你比如说呢，像洛阳桥、安平桥啊，还有包括后来这个什么顺济桥啊，还有一些小桥，像银孝桥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泉州就是在一定时期里它兴起的一个交通要道。因为泉州是滨海城市，有很多的河道啊、江海，我们都需要通过建桥来打通这个交通要道。包括我们现在一直提到说要致富先修路哈，古代的这个桥梁其实就是我们的路，也是我们的商路，是我们的交通之路。那他也特别指出，泉州的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东亚地区海洋遗产的一个空白。那么现在名录呢，更加关注的是内陆地区，沿海遗产大多属于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霸权时代的产物，而我们泉州讲述的是十到十四世纪东西方之间通过海洋去建立互惠互利关系的早期世界体系。从海洋视角呢，展示出了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交相辉映的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好，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林国平教授啊，他提出的观点是以信仰为帆，筑牢海丝远航精神根基。他在演讲当中指出，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核心区，而我们泉州是核心区的核心。闽人走向海洋的动因有两个，第一呢是巨额商业利润的驱动，第二是本土较大的人口压力。那么根据他的梳理，福建有明确记载，专司护佑航海平安的海神多达20多位，各司其职，分工精细。海神信仰是为航海者提供了关键的精神支柱。未有航海遇患而不求援于神，未有求援于神而不得生，这份朴素的精神寄托帮助先民克服了对未知海洋的恐惧，勇敢踏上了海洋贸易之路。那么林国平老师呢，他以两则史料记载阐释了信仰的力量。第一呢是番禺，大家知道番禺是广州啊，广州的一个区。那么番禺附近有一个叫碑山妈祖庙，这个妈祖庙啊就是从我们这个地方引过去的啊。那么船主呢是以妈祖信仰凝聚人心，鼓励众人闯过巨石险滩。另外一则呢是出自这个陈侃的史琉球录，船队遇台风需要的时候更换船舵，常规呢需要上百人协力完成的操作，船员受妈祖信仰鼓舞，仅数十人就可以成功的换舵脱险。那么说到妈祖文化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妈祖文化它的一个根源是在莆田而非泉州，但其实妈祖的这个文化应该说天后宫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觑的。天后宫作为我们泉州事宜的其中一个点，为什么它能够申遗成功？因为它的这个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国际化。那么我们泉州天后宫它的辐射面还有包括它的分炉的情况是很多的，也是推动这个妈祖海神信仰达到一个鼎盛时期。这个跟我们泉州在当时作为一个商贸的中心，海洋贸易的这个东方第一大港的这个地位其实是分不开的。那我们也非常欣喜的看到了，包括我们泉州也好，还有莆田也好，这些年在推广这个妈祖文化方面啊，已经是越来越国际化，而且呢影响力非常大。还有一些分组讨论的摘录，比如说刺桐形象的信用建立。
于三重的物质锚点。第一呢是刺桐树啊，作为视觉景观，满城红艳的花海成为入港时最直观的视觉标记，形象先于名称。所以呢，在这个马可波罗游记当中写的刺桐城，指的就是我们的泉州了。然后包括栽种这个刺桐树，也引发了大家的一番好奇，才关注到哦，原来跟这个刘从孝有关。那么其二呢是刺桐缎啊，刺桐缎作为商品的符号，大家一直说泉州是海丝之这个什么丝绸之路起点，海丝文化的起点。那么丝绸之路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丝绸绸缎这些东西呢？确实曾经这个丝绸也作为我们泉州的一个海洋贸易的产品，所以刺桐缎就是我们商品的符号。它的地名转化是可以流通的奢侈品的标识，每一匹的刺桐缎的远距离运输都是一次刺桐形象的再确认。第三呢，清净寺和伊斯兰墓碑，它作为宗教和丧葬的这个空间，它也为阿拉伯这个社群呢提供了信仰的锚点，还有家族记忆的物质的信托。其实也包括我们泉州有挖掘一些像墓葬品啊，这些呢现在也是分别有在有一些东西哈，它也会存留在一些博物馆等一些场所，所以公共场所的一些文保啊，这些呢也是形成我们泉州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遗存。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湘等岸平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4: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4: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5: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4: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6: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5: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7: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8: 北京时间16:3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形象史学视域下的海思泉州与周边世界学术研讨会在泉州举行的一个结论和情况。近期呢，我们迎来了泉州申遗成功五周年的纪念日。形象史学视域下的海思泉州与周边世界学术研讨会在泉州开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的专家学者齐聚古城，从一块块石刻、一艘艘沉船，还有一条条老街当中，去打捞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的海洋记忆。那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教授级人物哈，他们对于泉州的一个就是学术方面的一些观点和解析。当然也有一些分组讨论的一些结果，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刺桐形象的信用建立在于三重的物质锚点，第一就是刺桐树，第二是刺桐段，那么第三呢就是清净寺和伊斯兰教这样的一些墓碑，它作为宗教和这个丧葬空间，为阿拉伯社群提供了信仰的锚点和家族记忆的物质依托。那么提到这个阿拉伯语哈，阿拉伯语呢，它首先就是传入西班牙语，然后继而又传入意大语、利语，还有这个古法语，最终呢，在这个14世纪中期又进入到英语，所以它是一个传播的一个过程。那闽南文化呢，是中原汉人呢在汉武帝平闽之后进入到闽南地区创造的一个地域族群的文化，而泉州呢正是开发闽南的汉人首选聚居的一个地方。元和郡县图志有记载，唐开元年间泉州户数已经达到了50754户。在北宋皇佑年间，泉州人口数量曾经超过80万，也是宋元时期呢，泉州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有了一定的人口基础。因为泉州一带呢，闽越族的这种移兵呢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闽南语在保留上古汉语的特征上呢，它也显得更加丰富。这是来自泉州深院世界闽南文化交流研究院林华东老师他的一个观点。他说呢，泉州是闽南文化向世界扩散的一个始发港，东南亚的清水祖师信仰、泰国的顺心宫，还有潮汕的冬至玩习俗、江西玉山的这个紫湖花灯等，都可以追溯到泉州的祖地的基因。但是在异地演化过程当中，它又结合本土，也就是说有发生了鲜明的一个本土变异，我们说在地化哈。那么大闽南它并非是地理行政的概念，而是基于语言文化认同的圈层结构。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我也是感觉是比较认同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说闽南文化应该是指具体的一个区域，其实不然，应该说闽南文化随着闽南人不断的外迁，其实也会跟当地的这个文化就是在地化的一种结合。例如尤其是我们闽南人对这个就是对这个东南亚一带举个例子哈，对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男婴，我们的木偶高甲，在当地它都有一定的社团，然后呢每年它不仅仅有自己自身的这个一些非遗社团的演出，它也会诚邀我们

门、泉州啊、晋江啊、厦门啊各个地方的这个就是祖地的这样的一些社团去交流，包括一些闽南语歌手，他们也经常过去交流。所以我觉得这种文化的这种碰撞，包括他对祖地文化的这种认同感是非常强烈的，这也说明我们闽南文化在东南亚它是形成了一定的粘性。还有福建师范大学研究员、图书馆馆长吴薇薇，他提出的观点是闽台传统建筑当中常见的这个海洋动物装饰的一些主题。他认为啊，这个文化意涵呈现三重维度。第一，作为海洋生活经验的直接投射，屋脊、燕尾、曲线的模拟海浪形状，还有水族图文和浪纹的大量运用，也反映了沿海居民青海、暮海的这种地方审美。第二呢，是作为农耕文明价值的隐喻转移。他认为啊，像鲨鱼还有吻兽象征着正火还有攘灾这样的一个实用起源。鲤鱼跃龙门和虾蟹，还有这个像我们说的壁啊，这个是海洋物象哈，它也承载了一些科举功名的儒家理念。当然，它也有一些在地化的一些物产啊，也体现了海洋叙事和内陆价值的深度融合。那么第三呢，他认为啊，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混合产物，包括狮子啊、大象也随着佛教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经过闽台匠师本土化演绎，被赋予了祥狮、献瑞、太平有象的一些吉祥意蕴。我们在闽台的一些古建当中会看到很多的图案，像我昨天呢又刚好刷到了一个全港的朋友，哎，他呢就拍到了全港的一栋这个古建，然后呈现的是大概是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农耕的一个景象的这种砖雕，然后又呈现了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砖的艺术，花砖的艺术，所以它有一个时代的印记。我们的一些房屋的一些建造啊，包括一些美学欣赏，它都跟着这个时代同频共振。闽台古建当中这个海洋动物的装饰也绝非是非常单纯的形式美化，而是一部写在梁房脊顶上的一个文化史，它既讲述着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还有跨界流动的文化交融以及两岸共有的精神结构，当然它也是我们中华文明啊陆海兼备的一个深层基因的表达。

现在呢刚好是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有关于这个适宜加非宜的一些文旅路线是怎么去进行规划和串联的啊。那么迎来了这个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这个重要节点，叠加呢暑期全民出游的这种热潮，还有亲子研学的高峰，我们泉州文旅局呢也是精心策划推出了知行泉州读懂中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围绕啊适宜加非宜的青年研学旅行，还有文旅加工业跟着品牌去旅行，山地加滨海暑期清凉浪漫游。另外是文旅加侨批乡愁游四大主题板块，推出了1000多项的主题活动，还有400多条的惠民的这种促销措施，也为市民游客呢奉上了诚意满满的暑期文旅大餐。最近这个文旅消费季新闻发布会已经召开了，那么时值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这个重要节点，我们也感受到了大家对适宜还有非宜的这种兴趣点。这个暑期呢，泉州致力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够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内容非常满，诚意也很满，想要研学有100个点位来打造行走课堂，想要避暑有山海风韵送上这个夏日清凉，想要探店也有品牌工厂敞开大门，想要寻根有侨批家书诉说家国情怀，想要看戏有百戏登台一步换景，想要打卡有申遗成功5周年福利的解锁适宜新体验。在这个泉州世界遗产日期间呢，泉州也重磅推出了千年海丝人民共享更续适宜文脉点亮万家灯火主题活动，围绕文脉永续、学术创新、全民共享三大篇章，设置了成果展览、学术研讨、国际交流、文创赋能还有惠民服务5大活动板块，阐释了遗产价值共享遗产福利。据了解呢，新开发了一大批保护展示的项目，包括免费开放3大项目，启动2大项目。其中呢，我们泉州市博物馆改造升级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将正式对外开放，还有全国唯一考古发现的南宋皇族管理机构南外宗正思考古遗址公园将竣工并免费开放，福建省首个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泉州府文庙大成殿数字化保护项目也将会对公众进行开放，还有泉州市博思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将开工，力争在明年春节前对外开放，重返四同城 VR 大空间沉浸式数字项目启动，并于年底前上线。还有泉州同时加快我们晋江安平桥这个修缮，还有泉州顺济桥遗址的抢救工作。还有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举办这个形象史学试育下海丝泉州和周边世界全国学术交流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来自国内的一些史学文博海洋文明领域的顶尖专家深化泉州价值研究，也给予了我们更多前进和挖掘的方向啊。还有推出泉州申遗历程特展，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图片展，泉州考古成果展，重点文保单位 3D 数字化建模成果展等。泉州还将去韩国釜山来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信托基金泉州与这个非洲世界遗产能力建设编会来分享泉州的这个经验。据了解呢，举办一系列特色惠民活动，包括上线泉州文化遗产场馆讲解预约一体化服务平台，在22处核心适宜点来开展暑期公益免费讲解的志愿服务，开设适宜沉浸式的研学营，打造青少年实景文化的教育课堂。那最近呢，我也带着我的孩子买了2本书，一本呢是有关于福建寻宝记，一本呢是泉州寻宝记啊，极力推荐给大家。小朋友看了之后呢，也是受益匪浅，然后他有很多的感触，他说呢，他想要写一下这个就是观后感。那么我们也期待小朋友们在阅读这个寻宝记之后，能够写出具有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感受吧。
其实说到这个寻宝记，我也在此前哈，因为有给孩子买了其他地方的一些寻宝记，他几乎也看了有几十本了吧。特别看了这个泉州寻宝记，他是觉得非常有亲切感的。然后我觉得也是，就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人，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寻宝记了，能够成为广大的孩子们他们阅读的一个喜好，这也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那么泉州市文旅局介绍的这次消费季覆盖了学生研学、亲子度假、避暑休闲，还有侨乡寻根等多元需求，打造四大核心主题板块。是宜家非遗研学游，在行走当中来读懂中国。我们泉州串联起了将近200个的研学体验点位，覆盖市遗点、博物馆、非遗传习所、工业旅游点，还有文艺院团等一些场景。每一个点位呢，配套沉浸式的实践课程，构建全域联动的优质市遗实践课堂。其中啊，泉州海交馆呢推出的是石头海思石刻科考研学活动。泉州市博物馆开设的是馆藏文物加遗址实地亲子研学课程，泉州城市规划展示馆推出的是城市规划研学课堂。同时呢，全市全域将联动研学体验，各个县市区都会推出研学主题活动，包括我们晋江市博物馆也是常年在周末都有一些公益课堂，还有包括我们晋江市的文化馆图书馆还有我们的这个科技馆，他们都有很多的一些互动哈。还有我们的非遗馆哈，泉州呢重点研学机构旅行社呢也推出暑期研学课程和游学产品，实现了百校百万计划，让广大学子呢在行走当中可以感受泉州，感悟海思文化。好，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些不一样的线路，比如说文旅加工业品牌游。可以感受泉州制造的硬核魅力，泉州聚焦工业旅游，打造走进工厂看见制造特色 IP， 推出了10条工业旅游精品线路，培育了有品牌故事可听、有常态化优惠折扣可享、有 DIY 互动体验可玩的工业旅游产品。那么游客呢可以来到我们晋江的安踏982国潮街区，还有七匹狼男装博物馆体验中国风潮未来，也可以到晋江的这个龙湖来望良品堂来制作闽南古早味的美食，更加可以去到石狮的这个 OCOCO 巧克力工厂手工制作巧克力，到南安的英良食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去解锁史前生命密码，到永春桥新老醋去吃醋饮，到德化的顺美陶瓷文化馆体验陶瓷制作技艺。那说到这个工业游，我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啊，像我们的这个牧岩文创，他们也有很多的一些闽南老物件啊，包括呢也可以去有一些团购，比如说订购一些这个插花艺术或者是一些下午茶，也可以在里头吃一些素食，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那另外像我们的丽朗文创空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景点，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品尝美食，可以逛一逛。可以打卡我们陈文令老师的小红人艺术装置，就无需去到了安溪去找我们的陈老师啦。其实我们泉州还有很多的工业游，像这个领袖天地啊、1916元和堂啊，还有这个什么西街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好，还有这个山地加滨海清凉游，可以在山海之间享清凉。泉州市文旅局还推出了2条避暑路线，第一呢是山地清凉游，就是滨海浪漫游。山地清凉游的线路，游客可以搭乘新泉铁路去到南安、安溪、永春、德化，感受山地风光，体验非遗项目和地方美食。届时呢，在南安的这个五里大营溪，其实南安的五里大营溪就是我们安平桥附近了哈，很近啊、由安平桥之后再去到南安五里大营溪，可以说是一条线路是顺路的。推出的是清凉狂欢亲子夏日泼水派对，那么安溪呢是有茶山凉一下主题活动，永春呢推出的是品荔枝之旅，那么德化举办的是西去云龙亲水狂欢溪谷文化生活季。滨海浪漫游方面呢，泉州会启动滨海文旅消费季和开渝文旅消费季，包括啊
丰泽区开渔文旅消费季，还有全港区的渔你长寿文旅美食文化周及开渔文化季。那么实施呢是红塔湾第三届电音泼水嘉年华，我们晋江市是2026年暑期滨海嘉年华。那么泉州台商投资区举办的是水上泼水节，惠安县举行的是2026惠女海岸回岸季等。是的，随着阿嬷的情书，哎，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大家呢越发关注侨批，而且也是感觉到我们泉州有这么丰富的侨批的文化和底蕴，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侨批这个文化给它打响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好的一个串联，例如文旅加侨批的乡愁游，来去泉州品家国情怀。泉州呢是著名侨乡，这个夏天泉州呢会以三个一来带领游客走进这一段跨越山海的岁月。三个一发布一首歌来去泉州找阿嬷，哎，这首主题曲推出一组纪念片，一指归州来去泉州，发布一指侨文化的打卡点还有线路。那么说到这个侨文化的一些点，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像我们的吴陵就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侨文化建筑的博物馆。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你能够看到很多丰富多样的一些这种欢拿醋，我们的番仔楼，而且我们也吴陵侨批馆也是值得大家来感受和体验的，也可以请我们的戴叔先生啊写一封信。那么说到侨批文化，我也曾经啊有到我们泉州的王宫，哎，这个翁金啊，它这个地方呢也是有这个侨批信局嘛，王顺兴的侨批信局，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去了解一下侨批文化啊。另外呢，在咱们的这个安海，哎，我一直觉得比较遗憾的是，以前的这个侨批局啊，它是在我们的三里街，它是店铺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保留。但是呢，大家如果来到安海，想要了解安海的侨文化，也可以走进我们安海侨联哈，这里面也有保留很多的侨文化的一些这种印记和一些这种就是留存。好，那么寻宝泉州文旅嘉年华这一次呢有结合了大中华寻宝记泉州寻宝记的新书发布。我刚才有跟大家介绍寻宝泉州，就是泉州寻宝记哈，这个大家可以买起来给自己的小朋友看一下。那么暑期呢，泉州重磅推出神兽召集令之海丝寻宝奇遇记的亲子研学活动，面向全国公开招募亲子家庭，以适宜寻宝闯关作为主线，奔赴海交馆、九日山，还有我们晋江安平桥、永春武术点位等，参与适宜研学古建科普非遗武学的一个体验，还有实景的解谜，亲子协作闯关。另外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在暑期呢也会启动，会在泉州府文庙广场、晋江舞殿市等一些地方来开展，在八月中旬会举办总决赛。除了常规项目以外，赛事融入了闽南非遗特色的擂台赛，特邀世界级街舞冠军、两岸知名舞者，还有行业资深达人共同组成权威的评审团，同步配套潮流周边的活动，涵盖城市街舞快闪、国际街舞大师公开赛，还有网红达人城市采风、适宜街舞寻访等等。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戏剧展演活动将会在八月初来启动，包括闽南百戏盛典专场演出，还有闽南戏曲的精粹展演、主题学术交流、游戏泉州文旅融合等四大板块11个系列活动。那么届时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南音歌仔戏，还有这个潮剧、琼剧、雷剧啊等会悉数亮相。我记得在去年这个戏剧周，我们也是有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剧组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这个话剧的一个文化。然后前段时间我们也是特邀了上海的这个皮影戏就是一起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所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些剧种在我们晋江做一些艺术的碰撞。活动的范围呢，会以南外宗正思考古遗址文化遗址公园作为一个核心，
是的，以前它是一个点，那现在会做成一个遗址公园，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开心啊，能够进一步，然后更完善的去了解到我们南外宗正思考古的遗址的一个面貌，它以更加休闲的、更全方位的一个展现，让大家可以进一步了解它。涵盖各大的专业剧场，还有古城街巷广场，市区的景点同时延展到部分县市区。此外呢，戏曲巡游街秀，还有戏曲的文创市集等一些特色场景和沉浸式活动，诚邀广大游客来去泉州当主角。是的，泉州人非常讲究礼数，泉州有礼等你来。重磅推出了上万份的考古盲盒，还有石花糕免费赠送活动，常态化开展免费公益讲解、免费看戏、免费门票、免费奉茶、行李无忧寄存等一些暖心服务，面向市民游客，特别是在校大中小学生、高考学子、中考学子，还有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泉州有推出了400多条暑期来泉州放个假的优惠措施，发动了很多的品牌企业、景区、酒店、民宿、美食餐饮来体验业态等，推出专属的优惠，大家呢可以凭学生证、准考证、身份证哈。那么持续开展跟着闵超去消费活动，凭赛事门票也可以享受餐饮酒店零售的专属折扣。

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路况。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信息，晋江新塘街道协都路拥军路路段往石狮方向车辆故障，占用最左侧第一车道，提醒注意避让。晋江新塘街道协都路立德龙购物广场路段故障车，占用最左侧第一车道，提醒注意避让。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灯，
0: 名嘴全部解说。
1: 啊、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9: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是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晚高峰的车流呢，总是安静又嘈杂，耳机里面的歌也可能是独属于我们的情绪的避难所。当然，有可能你是不听广播的，但是你大概率会在自己的车里面给自己放段音乐，无论是抒情的、激动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找到自己无处安放的这颗小心脏的。总有一段旋律在轻轻响起的时候，一句简单的歌词瞬间 biu biu biu biu biu， 击中了你的心。或许可能是遗憾，是释怀，是年少时的憧憬，也有可能这个词儿挺有意思的。作为成年人呢，藏不住的温柔在我们的歌词当中呢，会通过 KTV 的形式让自己演唱出来。当然有可能呢，通过唱吧的形式让自己合成出来，还有可能跟着旋律让自己哼唱出来。一句歌词，一段往事，一段无人诉说的心事，今天你的故事，我的心。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究竟是哪一句歌词曾经深深的、狠狠的、轻轻的戳中了你的内心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0: 当时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大家都有怎样的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听到的那个让自己可以戳中内心的歌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林凯说了，加班到深夜，我就喜欢循环一首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呢，就容易让我红了眼眶啊，叫做疲惫的人总是受伤，好像写进了我的疲惫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会因为这个词让自己在这一瞬间就破防了。OK， 路上来跟各位啊继续说一说。陈敏说了啊，周杰伦的很多歌词都还蛮戳中我的，当然不一定是周杰伦自己写的啊，可能出自方老师之手。但是呢，为什么有一些歌曲能够成就歌手成为经典，其实跟歌词是有离不开的一些原因。在歌词当中唱尽了我们的人生，也唱尽了很多普通人的一些非常意境的时候，一下子找到自己内心当中的共鸣。微信当中的涛涛说了，和多年的好朋友断联，有的时候在听歌的时候呢，会听到那些曾经一起合唱过的歌曲，就会想起这个人。所以说呢，歌词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啊是在唱我们的人生，也可能唱的是自己的经历，自己曾经在那段时间的这样的一种青春的记录。说得很不错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等待各位的分享。就那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人一定要频繁拍照记录自己，为什么呢？频繁拍照记录自己啊，不只是为了让自己发一个好看的朋友圈啊，更是在用快门来对抗记忆的流逝，用影像拼接出一个更加清晰和更有力量的自己。今天很多小伙伴分享啊，说

人不一定要让自己化妆化得美美的啊，美颜美的美美的来记录自己。其实呢，在让自己变得更清晰更有力量的时候呢，我们的背后也藏着神经科学层面的一些解释。第一点啊，来抵抗我们的遗忘，记忆真的是会褪色的，但是照片呢会记住你的一切。记忆的脆弱性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啊，就是可能我这一刻就非常的记仇，下一刻我可能就忘了。人类平均每天会忘记约70%的精力，那么很多事呢过两天就会变得很模糊，只有翻看当时的照片才会把细节和情绪重新拉回来。照片是时光的备份，那路过的一场晚霞，朋友们笑到模糊的瞬间，一顿普通的晚餐，当时可能觉得平平无奇，后来你觉得其实那顿饭真的是吃的是最好的，那一刻的感觉可能是最幸福的，那种热气腾腾的生命底片会提醒我们在这些普通的平凡的日子当中也在热烈的活着，闪闪发光。而且呢，在拍照片的时候呢，可以更加清晰地看见自己，在镜头前来接纳自己，更加真实，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当然，对于很多女生来说，照片都是美颜过的，美颜过的也是自己，说明咱们自己底子好，对吧？其实拍照呢是与自我的对话，每一次举起手机取景都是一次对自我的正视。当你越来越频繁地面对镜头，就会慢慢地丢掉对外貌的苛刻，从我不好看变成其实这就是真挚的一个一张脸，真挚的一份感情，真实的一个生命，非常独特的我。当然也有这种自我的连续性，心理学认为越能够清晰地感知过去自己的状态，就越容易来构建稳定的自我认同，减少焦虑和内耗。翻看过去的记录，你就会发现自己一路走来的成长脉络，而不是被当下的意识情绪的淹没。当然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照片它留痕啊，留痕怎么样呢，储存呢、储存呢也是在储存我们的幸福，把瞬间的快乐凝固成持久的心理能量，储存的时光保险箱其实会记录我们把流动的这种情绪给凝固下来。低谷的时候呢，翻看相册，这些被定格的笑脸、美食、风景就像是打开了一个个情绪的保险箱，能够直接把你拉回当时的快乐和温暖当中。我在吃这个冰沙的时候啊，就会让自己感到很快乐，就是会记录一下啊，先苦不一定后甜，但先甜是真的很甜的。正向循环其实也体现在我们拍照留存的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拍照分享获得善意的互动，就会持续拉高内心的能量，一张满意的照片所带来的愉悦就会悄悄地改变你面对工作和人际的心态，能够让你更加容易来发现生活当中的细碎美好。所以说呢，拍照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好地来记录自己的生活，人要频繁地记录自己，其实在记录自己的时候也看见了自己认真热烈生活的样子和状态。

说到这个拍照记录自己啊，今天也有人吐槽说，为什么发现朋友圈没有人晒旅游的照片了呢？什么原因呢？大家不爱旅游了吗？还是在旅游的时候感觉说，反正我发的照片啊，就是让人感到羡慕嫉妒恨，都没有人找我玩了，对吧？这是可能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就大家对于你整天游山玩水这么快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有一种嫉妒的心理。有些人在关注说，从今年。

板块看呢，2026年暑期民航预计来运送旅客达到了2.1亿人次，同比增长了4.7%。国内出游的人次预计突破了18亿。文旅数据呢，也显示出，这种出游的人次上涨了3.2%的状态。从社交平台当中，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冷清啊，比如说从海岛、古镇、游轮啊、九宫格刷屏，到现在大家悄悄的玩都不吱声。朋友圈出去的安静也让我们看到了，玩重在一个体验，而不在于装修自己的朋友圈。消费数据呢，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大理民宿超过10万张床位空置一半，50元含早的大床房的一个滞销，以及宁夏旅行社订单暴跌50%和新疆上百景区接待量下滑的一个状态，也让我们看到有些人好像他已经不去一些热门景点了。朋友圈正在去表演化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精装朋友圈其实没啥意义，自己的体验才是更重要的，重心转向了自我的感受。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好玩就是好玩，不好玩我们就再也不去。不再为了发朋友圈打卡而各种各样的去表演型的奔波，旅途的美好留在自己的心里，留在自己的记忆里，也不必公开去展演。

朋友圈如今混杂着同事、领导、客户，可能有的时候你发个朋友圈会让人感觉说你有点僭越了啊。我们都还在上班呢，你怎么能出去玩呢？虽然你的审批流程经过了 OA、经过了领导的层层审批，可以合法的出去玩，但是你让人感觉你有点过了。所以大家现在希望自己的幸福都悄悄的捂着，不告诉别人，是吧？就是中国人他就讲究了一个内敛，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大家在内敛的过程当中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找到幸福和快乐，是吧？我之前其实也有跟各位分享过，我说其实很多很多的一些好事儿，我们都不会在生活当中呢表达给别人呢，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真真正正的认真的去感受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好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我就说了，那个好肉不剁馅儿，是吧？好果不榨汁儿，好店不转让，好活不招人，好人不世故，好事儿压根儿就轮不到你。好老公都是别人家的，但是好人你就得上班，是不是？作为一个好人，你出去旅游了，不能告诉别人，悄悄玩，悄悄乐吧，对吧？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骨子里面啊，我们就是低调谦虚的。出去玩呢，我也是轻轻的不吱声。平台的迁移的明显，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其实也把分享方式来进行了一个转移啊。我们建一个小群，在小群里面聊，是吧？因为小群里面这些人可能是真正祝福你的，比如说你跟你老公拉一个群，是吧？跟老公前男友大家一起拉一个群，看谁最赞美你，说明谁最爱你。开个玩笑啊，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人会通过小红书啊、微博啊，那些并没有很多熟人在关注你的这些社交平台当中，甚至有些人会在抖音里面给自己起个小号啊，是吧？小号的作用是什么呢？又能默默地关注自己喜欢的人，不被喜欢的人发现，也不容易被自己喜欢的人拉黑，还能够尽情地在小号当中来吐槽着自己的心事，因为这里他都是网友，大家呢都不认识，还可以尽情地来分享你的人生，也不用顾忌自己身边同事的一些眼神儿。当然有一些 AI 的虚拟的打卡的兴起啊，像很多喜欢出片的人现在都已经不再自己 P 图了，把照片直接丢给 AI， 让用 AI 来帮你 P 图， P 的那叫一个好，直接媲美影楼的这个摄影技术。最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很多分享欲啊已经整体的来退潮了，就是我现在也是，除非跟我非常非常要好的人，我可能会分享一下我今天看到了什么，想吃什么，就是想喝什么，对吧？就是喜欢什么。但是一般情况下来讲

呢，像我这种小话痨，就比较少在朋友圈里面晒一些自己的心里话，省得让别人觉得我过得太幸福了，或者让别人觉得我过得太不幸了。所以分享你的一个集体退潮，也让我们看到了大概大多数的网友现在的一个精神状态是这样子的。无论自己是出于怕麻烦，还是社交顾虑，还是心态成熟，大家都会主动把旅行从公开直播调回到私人的记录。好吧，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自己活成什么样的状态，都能够让自己热烈而真挚。当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重要的就是一个体验。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男生跟我说，人生就是一场体验，就是体验来的啊，所以要好好体验自己的每一天，只要自己体验到就 OK 了，发不发朋友圈其实无所谓，幸福快乐还是要靠自己去认真的体会。

OK，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畅所欲言，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半点之前呢，来说一说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哪些非常好的歌词啊，打动你内心的歌词，在自己听歌的时候呢，曾经戳中了我们的心情。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狠狠戳中你内心的那一句歌词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陈敏说，分开很久偶然听到了刘若英的那首后来啊，我觉得真的是唱到了我曾经失去的没有把握住的这份爱，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当然并不后悔这样的一段经历，因为不适合的人才会变成后来吧。吴杰在节目当中说，离家打拼了多年，听到了水木年华的在他乡，我觉得还是挺感慨的。每次让自己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会想到自己的家乡，多想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家乡已经变成了一种奢望，有的时候呢，自己的第二故乡已经成为了自己未来一直要生活的地方。节目当中的郑文说，大概会记得自己在备考的时候吧，那种非常努力的状态，所以隐形的翅膀一直会让我想到，我只要备考我就得让自己听这首歌啊。好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戳中自己内心的歌词，微信当中的小多说了，大概就是红玫瑰的那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啊，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吧，行，都一个意思。他说这首歌大概唱到了我曾经错过的那份爱情，但是不管怎么说，爱情这个东西其实错过了也说明彼此之间不合适，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喜欢我的人可能我不喜欢，大概爱情有了遗憾才会让人感觉比较珍惜，不能说有了遗憾就珍惜，只能说人总是向往握不住的风景，但是却常常怠慢自己身边稳稳的幸福，所以我觉得心里要有底气啊，才敢让自己呢肆意任性，成为那个被偏爱的人，所以可以有恃无恐。这样的人其实很幸福，因为总有一个人可以在感情当中给自己丢兜底啊。但是我们都不能说在避风港当中都想来避风，谁当港啊？对吧？缺少归属感才会不停地追逐，追逐远方的时候，希望我们不要去忽略那个一直包容你的人吧。

0: 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在我们的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那些在听歌的时候呢戳中你内心的歌词。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来说一说戳中自己内心的那句歌词。微信当中的黄桃说，确实是很久没有去唱歌了，然后被欢欢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之前在 KTV 里面特别喜欢唱朋友一生一起走，但是一起唱朋友一生一起走的那些人现在都没有在一起走，就是大家各奔东西啊，偶尔也会通过微信来互相发一个这个问候来联系一下，但是确实是没有在一起走了，所以也很感慨啊。微信当中的苏婷说，看着父母慢慢变老，所以呢很让自己呢听到那些关于唱父爱母爱的歌啊，就很容易让自己的内心呢泛起涟漪，也会让自己感觉非常的感慨啊，父母变老的速度赶不上自己发财的速度。所以就是感觉说自己是不是太没用了啊，就是小时候吹那些牛吹得太大了。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可能父母认为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大概就是他们最想看到你的一个样子，就是对于你也没有说非得有多么大的这种宏大的这种目标的要求。每一个父母大概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只要平安顺遂啊，应该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微信当中的周恒说，曾经盲目追求理想而碰壁，听到张国荣的那一句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一句话就点醒了我，其实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要逼着自己事事完美吧，真不错。所以歌词当中呢也会让自己呢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下子解开我们的心结。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着怎样的啊，在听歌时候的一些感慨，那句歌词曾经狠狠地戳中了你的心。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半点之后来跟各位首先关注一下蚊虫密度达一年内峰值，居家清理积水比喷药其实更防蚊。从七月下旬开始呢，多地的高温多雨的一个状态，那么蚊虫进入到了全年繁殖的高峰期。来自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的介绍说呢，当前呢以北京为例，蚊虫的密度已经达到了全年最高峰值的这个峰值期。白蚊、伊蚊啊，俗称的这个花蚊子，占比呢逐年缓慢的提高。此外，从山东啊、江苏啊等地也发布了蚊虫叮咬分级的一个预报来看，那么蚊虫呢迎来了爆发期。多地的疾控部门提醒说，居家当中的这些小型的积水容器是蚊虫的主要繁殖温床。大众普遍忽视居家的隐形积水隐患，只做表面消杀而不清理积水，所以说呢，防蚊的效果恐怕很难达到预期。

0: 以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呢，防蚊啊，一是喷这个驱蚊水，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看有一些这个体质它就比较招蚊子，所以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招蚊子？有些人说他身上太臭，
1: 哎，
0: 他说他身上太香，他还说他身上有奶味儿，还说他皮肤白，又说他皮肤黑。感觉好像都比较有道理，但好像又都比较矛盾啊。但是专家说了，其实呢，代谢率高、出汗多、体温偏高者，像孕妇啊、儿童啊，以及穿着深色衣物的人群，更加容易招蚊子。而婴幼儿呢，和过敏体质被叮咬之后，反应通常会更加严重。专家也建议说了，个人防护要注意三点：第一，物理屏障要注意，户外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居家安装纱门纱窗，使用蚊帐。那么第二呢，就是化学驱避啊，选用一些这个适合自己的这种驱蚊水啊，驱蚊产品。两个月龄以下的婴儿呢，仅用物理防护就 OK 了。那么第三呢，就是时间的规定，像白蚊、伊蚊，它的一个吸血高峰在日出之后1到2小时和日落之前的2到3小时，这个时段呢，应该尽量的避免前往树荫、还有草丛、水边等一些蚊虫的聚集地。

老板，说到了这儿啊，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防蚊子啊，驱蚊也确实是非常重要。那么家里面的这个居家积水啊，还有一些很久没有用的这些物品啊，如果比较杂乱，确实应该让自己清理好，以免有蚊虫的滋生。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经常喝含糖饮料能够增加肾结石的风险。代糖饮料比含糖饮料风险更加隐蔽，其实这一点也需要注意。冰镇的甜饮料呢，是很多人的夏日的标配，但是呢，研究发现说，每天喝500毫升的含糖饮料，肾结石的风险就会飙升51%。来自于浙江省人民医院团队依托近19.2万人平均随访13.5年的数据发现说，含糖饮料摄入越多，肾结石的风险就会越高，并且呢，呈明显的剂量关系。人工代糖饮料同样也不是无辜的，每天喝250到500毫升的一个量，那么风险也会升高25%。研究人员解释说了，含糖饮料会增加尿钙、尿酸排泄和改变尿液的酸碱度啊，那么同时呢，让人来减少了白开水的摄入，所以说尿液的浓缩，晶体更加容易析出。天然果汁、橙汁和西柚汁等等啊，因为含有柠檬酸，就能够抑制草酸钙结晶的形成，与我们的肾结石的风险就是可能就没有什么显著的关联。但是啊，这个果汁并不能够来替代完整的水果，只能够少量的饮用。

0: 整点之前最后来说一说，越亲近越容易丧失敬畏心。这话，这不刚才咱们说那句歌词吗？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有恃无恐，对吧？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这就是说的越亲近越容易让人丧失敬畏心。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我给你脸了。亲密关系容易产生轻视，这是大家今天关注的一个热搜啊。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最深的伤害往往来自最近的人。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心理学家就曾经追踪了数千对的夫妻之后呢，发现说预测离婚最准的信号不是争吵，而是轻蔑，像翻白眼、讽刺、居高临下的语气。争吵呢，其实是表达不满，那轻蔑呢，则是从内心来否定对方的价值。争吵说明他还想跟你吵一吵，轻蔑就是连吵都不想跟你吵。习惯化啊，所以很容易让人将对方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安全感呢，则容易让人把最差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高期望会驱动一些人对于伴侣的一个宽容度呢，甚至会低于陌生人。所以说呢，被轻视的一方呢，感到不被看见，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而轻视别人的人，深层的原因也往往是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感受不到被欣赏。所以说，太亲密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懂得互捧，对吧？就能够懂得互捧。老婆你真好看，老婆你真优秀，我娶到你真是三生有幸。老公你真棒，老公你真好。
1: 哎，
0: 我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老公？所以这才是两个人情感的一个升温的一个这个法宝啊！而且呢，这个应该说在情感当中呢不会走散的一个小妙招。但如果互相 diss， 互相看不上，从争吵变成了轻蔑，我要你有啥用？娶你能干啥？嫁给你真是瞎了我的狗眼。这种你说你俩在一起过啥的？本来在一起好好的，后来也不怎么想在一起过了。这不刚才那位听友说的吗？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一扫一冤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所以说呢，亲近啊，容易让人丧失敬畏心。这一点呢，我希望收音机前各位小伙伴大家都共勉。有些人说我现在单身啊，单身，单身就不会跟人亲近了。万一你以后有男朋友女朋友呢？单身你就不会跟人亲近了吗？其实跟父母也是一样的，对吧？你在家尊重你的父母吗？跟你父母讲话的时候，是不是也感觉带着这种轻蔑的状态呢？所以说，我们总是会把自己最差的一面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真是亲近的人都给你脸了。希望我们多去伤害那些陌生人，少伤害身边这些爱你的人，做个人。

静殿七佛这种事儿不能有啊。所以说会想起一句俗语，远了香近了臭。咱就别让自己呢远了香近了臭，越是这个亲近啊，越应该让自己呢更加的互相理解和疼爱。经常看《甄嬛传》的小伙伴知道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至亲至疏夫妻”，虽然并不是说原本出自这个《甄嬛传》，但是呢，确实这句话因为《甄嬛传》而让更多人领明白了这其中的一个道理。希望各位小伙伴永远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最爱的一面、最善良、最纯真、最最最 OK 的一面啊，留给那些最爱你的人，才不会伤害他们对你的那颗心。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嬛嬛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来跟大家听歌的时候，那些让你感觉非常戳心的歌词，哪句歌词狠狠地戳中你的内心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戳中你内心的歌词。微博和微信当中的潇潇说，喜欢却没能够相守的人，也是因为欢欢刚才说的，因为太过于亲近了，所以互相也变成了诋毁了，然后就真的没有在一起了。所以语言也是充满力量的，应该像欢欢说的那样去互捧吧，不然也不会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别这么想啊，也许他曲折，他悲哀。你柳暗花明又一村，今天喝星巴克，明天爱张凌赫，后天可能开迈巴赫，这都很难讲。所以前面你看咱们有小伙伴也不是也分享了吗，最后没有走到一起的爱情是一种遗憾，其实也是一种成全。成全不合适的这段感情，也许会让彼此遇到更好的那个人。小新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不懂情歌，长大之后又听到了牛奶咖啡的那首《越长大越孤单》，就会觉得说可能孤单和不安会变成成年人读懂世界最懵懂的一个样子。微信当中的吕帆说，第一次听齐秦的那首《外面的世界》，感觉一下子好像戳中了自己内心当中对于外面世界的这种无奈的心情。方晴说，我现在载着我的闺蜜去吃小火锅呢，让我想到的那一句，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第一次见你总是不太顺眼，后来关系却那么密切，唱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啊。所以说呢，歌词当中也是唱着我们很多相同

但是又不一样的经历。微信当中的江瑶说，大概作为闽南人，打拼就是骨子里面的精神，走到哪里都希望自己爱拼敢赢。但是呢，拼搏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家里面没有人跟你兜底。别人可能含着金汤匙出生，所以说生来之后呢，就已经让自己赢在了起跑线上。作为普通人，闽南人是不服输的一种状态，无论自己比别人落下的多少米，都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努力向前冲，来追求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要过得比别人差吧。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让自己感觉不如意的状态，其实也激励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努力让自己拼搏下去，只要坚持，一定会有属于自己最完美的答案。

0: 观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那些戳中你内心的歌词。两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微信当中的罗琦说，多年努力达成小目标的时候呢，我就喜欢唱那句真心英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所有辛苦都值得吧啊，所以说呢，作为我们的这些比较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就只能用这首歌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现在很多00后啊，就是比较年轻点的孩子们。我其实有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成功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背景音乐，他们跟我什么向前跑，迎着眼泪和嘲笑，好吗，逆战逆战来耶，就这些旋律和 slogan 啊。我其实之前想做一期专题节目的时候，也有采访过一些比较年轻的孩子，他们跟我说的音乐让我听完之后也是一头雾水。所以今天你提到这句歌词之后，突然间感觉说年纪上的一个碰撞，可能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很鼓舞自己，现在年轻人新兴人类他们就听不太懂。没有关系啊，就是在内心当中能够给自己共鸣就好。节目当中的高宇说，30岁之后就被生活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了。朴树的那一首《平凡之路》，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就飘散如烟。这个歌词，允许我短暂的脆弱一下。是，这歌词写的又真实又让人感觉心痛，一个曾经拥有一切的人现在都转眼飘散如烟了，有点难过。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始终拥有，好吧。微信当中的江瑶说，田馥甄的那首小幸运吧，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让自己呢时刻保持着这种审美啊，不要在后知后觉当中感受到了美丽，然后呢自己又享受不到了。小诗在节目当中说，总是习惯伪装坚强，偶然间听到了五月天唱的那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也让我觉得愿意接纳自己的脆弱其实才是真正的疼爱自己，也希望身边能够有个懂得疼爱自己的一个人。是，很多人都戴着面具在生活，这是我们作为成年人的这样的一种标配。但是如果身边有一个懂得你的人，不嫌弃你摘下面具样子的一个人，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在心里捧着。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这里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那些可以戳中我们内心的歌词，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就那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新年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咀嚼其实是隐藏的血液泵。咀嚼能力比较强的人呢，记忆力或许会更好。今天呢，大家在关注说，那我喜欢嚼舌头算吗？这大概也许咱也不好说呀，八卦这种事情。众所周知，细嚼慢咽有助于来减轻自己的肠胃负担。那么近日呢，来自于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总结了多项的研究，说充分咀嚼还能够来保护自己的大脑，控制我们的体重。

学家发现了规律的咬合能够来激活我们的脑部的清醒中枢，提升专注力和反应力，还能够为海马体进行舒养，守护自己的记忆力。牙齿好、咀嚼能力强的中老年人思维更加敏捷。更神奇的是咀嚼，它能够在咀嚼硬的食物的时候产生抗脑氧化和延缓自己的脑萎缩的这种神奇的效果，降低痴呆的风险。而且吃得慢，饱腹信号才能够追上大脑。慢点吃，其实你会发现你已经饱了，但吃得太快，你后来觉得自己越来越撑。轻松管住嘴，控制体重，建议大家呢多吃果蔬和杂豆，少碰一些软烂的食物。

大家平时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多一些咀嚼啊，让自己呢在吃东西的时候呢细嚼慢咽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在品尝的过程当中更加的能够体会到这个快乐，并且提前让自己感受到饱的这种状态。不要像我一样只有饱和撑这两种状态。不是饿和撑这两种状态，没有觉得自己饱了的这种状态，所以减肥就会变得特别困难啊。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睡前玩手机能够让人更想吃甜食。你是不是一个在睡觉之前喜欢玩手机的人？如果你是的话，那我要跟你说一说，你爱吃甜食都是你自己做的。睡觉之前刷手机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下更多的甜食。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等一些研究发现说啊，这个夜间的屏幕的蓝光就会刺激你的食欲，让人特别偏爱含糖饮品。研究人员呢将大鼠暴露于蓝光仅一个小时啊，在这个夜间蓝光仅一个小时的暴露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它就已经出现了糖尿病前期的一个预警信号，葡萄糖耐量就发生了改变。同时呢，暴露于蓝光的这个大鼠饮用了更多的糖水，原理就在于说视网膜细胞对于蓝光极为敏感，那么接收到信息之后就会直接传递至调节食欲的大脑区域，导致糖分的摄入增加。那么长期如此的话呢，机体代谢糖的能力就会受损，胰岛素分泌失调，可能就会引发体重增加，甚至是糖尿病。为了减少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伤害，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尽量在睡前啊少用电子设备，如果说必须使用的话呢，可以开启夜间模式来尽量的过滤蓝光。

0: 半点之前的最后一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上班摸鱼，工作效率反而更高。
1: 哎，
0: 老板听了都不开心，胡说八道。这事儿啊，老板先别着急刚，他好像还真的有点科学依据。学术期刊叫做《当代生物学》有一项研究发现说，疲劳和神经系统的代谢物有着显著的关联。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大脑在繁忙工作一天之后感到疲惫，可能是因为飞速运转的一天之后堆积了很多的潜在的毒性物质。来自于美国北卡罗来纳

工作期间短暂自发即兴的休息。看看这用词，短暂自发即兴的休息。包括短暂离开工位与同事聊天，身体拉伸等一些行为。当人们抵达工作场所的时候就已经感到很疲劳了，这事儿倒不假。这时啊，我们微休息的频率呢可能也会比较高，而这个时候呢帮助他们来保持专注度，就能够更加高质量的完成工作。所以各位小伙伴啊，上班摸鱼工作效率反而更高，你是那一个微休息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只要工作完成了不就行了吗？好吧，不能频繁的微休息，凡事都得有个度。希望我们还是最后能够拿到想要的结果，工作该干的咱得完成了。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话题，说一说那些戳中你内心的歌词，在听歌的时候哪一句歌词来戳中到了自己的内心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分享到的哪些戳中你内心的歌词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听歌的时候哪一句歌词戳中到了你的内心。终于说错过重要的人之后，孙燕姿的那首我怀念的，让我觉得还真的是唱出了我的故事。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每次听见都心头一紧，为什么曾经说好了在一起的人最后就变成了分道扬镳的状态。所以人心会变，不变的就是你兜里的钱啊，捂好自己的钱袋子，就是希望自己在付出了感情之后不要错付了自己的金钱。戴琳在节目当中说，奶奶离开之后听到王铮亮的那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让我觉得真的会有点绷不住啊。所以希望自己好好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也热爱属于自己的生活。韩晨说，不要纠结放弃现在生活当中那些握不住的梦想，有的时候努力一下还是可以追求的，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小谢说，日常柴米油盐困住自己，最浪漫的是能够让我感受到在生活当中身边的人给你的那些安稳，还有对于生活的底气，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这种状态，哪怕一起面对风雨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有力量吧。微信当中的马浩说，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

福的模样。互相陪伴真的很好。所以你看啊，什么呢，就是你看前面我们这位小伙伴，还有我们现在这位享受爱情幸福的小伙伴，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悲伤啊还有欢乐，悲欢各不相同。大家都在属于自己的这个情感领域当中闪闪发光吧。看您说不听别人的话，别人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嘛，就是屎啊，就是歌怎么唱的嘛，舒服窝在沙发里。所以歌唱出了我们很多人都应该去懂的一个状态。我最近在听一些云南山歌，我觉得还是又土又接地气又有哲理。很多网友也在说云南山歌应该是最早的哲学发源地。他唱出了很多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对待男女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听这些接地气的这个山歌的时候，那民间智慧真的是很重要。每一句歌词从闽南山歌当中都能够看到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戳中我们的内心，放到现在也是觉得非常流行和通用。问着说常年奔波很少陪伴孩子，所以刚才说的那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让我觉得关于陪伴的内容当中，其实也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多一些那个体验的这个状态啊，多一些让自己去做的这个事情，是吧。每一首老歌，每一句歌词，其实那些戳中我们的虽然看似简短，但是已经装下了我们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我们的这个戳中内心的字句当中呢，从来也都不是凭空去写就的。所以作词家作曲家，那些让我们觉得写词特别雅唱歌特别好的一些人，其实都是我们在每一个人生当中自己亲自走过践行过的这样的一些哲理。歌词呢会落幕，旋律可能偶尔呢会让我们觉得没有在自己的身边响起，但是呢在落幕的背后重新翻唱，或者是某一天再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依旧会在这段旋律啊这个字里面来找到属于我们的温柔勇气和当时那段心情。当然希望大家不必沉溺于过往的遗憾，这些打动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歌词也终将化作照亮自己生活的微光。愿我们往后的每一天啊，都可以听见可以治愈自己的这些歌曲，活成歌里面自己充满希望的模样。好了，感谢所有小伙伴的分享心底的这些动人歌词，我们下次直播再会啦。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 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4: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6: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4: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8: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4: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9: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4: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0: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2: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4: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5: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5: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6: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8: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7: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0: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19: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21: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2: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21: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2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4: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 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

0: 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

0: 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知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当地时间27号，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五星级酒店发生火灾，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和设施采取针对伊朗的行动，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就这一不合理且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茶。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就在昨天，甘肃渭源双石门景区的一场突发山洪揪紧了无数人的心。这片被网友称作露营秘境的峡谷河滩，前一天还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天幕和帐篷，一家家人带着孩子戏水纳凉，私家车队一字排开野餐烧烤。转眼间，上游短时强降雨裹挟着黄泥碎石奔涌而下，平缓的溪流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截至26号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呢，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很难不去共情这些家庭，谁不是抱着对夏日山野的美好期待出发，躲过城市的热浪，开进蜿蜒山路，找到一片林溪草地，搭起帐篷，泡上咖啡，孩子在浅滩踩水，朋友围坐聊天，朋友圈里晒出的每一张治愈的照片，背后都是对诗和远方的朴素向往。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份浪漫里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山谷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上游10里之外的一场雨，十几分钟就能够在下游汇成山洪。看似平缓的河滩，恰恰是洪水必经的行洪道。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并非孤立。我们总说人生至少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说走就走不等于毫无准备。很多人做足了拍照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却唯独漏看了气象预警，精心挑选了天幕、手推车还有氛围灯，却没有带上救生哨、应急绳、手电筒。 热衷于寻找人少景美的未开发的野景点，却对此处禁止露营的警示标牌视而不见。当侥幸心理遇上极端天气，美好的旅程就可能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暑期正是露营自驾穿越的高峰期，针对热门景区的专项安全提示此刻显得尤为迫切，美景值得奔赴，但是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说回这场山洪，截至昨天下午呢，这起山洪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转移疏散的被困群众247人，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杨厂，我现在所在的汇川镇双石门沟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那从今天凌晨起呢，汇川镇就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这也给今天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的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和评估。当雨量大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安排救援力量撤出，保持待命的状态。那一旦降雨变小或者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呢，就会立刻启动。那今天上午9点半的时候呢，汇川镇呢整个的雨势就开始变大，开始下大雨，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跟随着救援力量及时撤离到了外围安全的区域。那虽然到了下午降雨呢是趋于尾声，但河道内的水量仍然是在一个暴涨的状态。事发地呢地势较低，河道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着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昨天下午14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这里突发山洪，导致部分的露营游客被困。那据当地介绍，事发之前呢，这里就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宽度一度是超过50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以及树枝缠绕在一起，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山洪当时的威力。那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第一时间呢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今天的搜救采用的还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那今天呢还向外扩展了5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拉网时搜查工作还会更加细致的开展。那截至昨天下午的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呢，主要是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专家组呢，也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那据甘肃省卫健委介绍，23名伤员中呢，已经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患者呢，现在呢已经是全部转出救治。目前呢，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呢，中重症呢有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呢抽调了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和就餐等服务。那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4: 好的，王岩。以上呢是总台记者王岩从现场发回的最新的情况啊，山洪真的非常的凶险，即便是后续的救援非常的及时和科学，也不及来的这个事前防范来的重要。那我们了解到呢，在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这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当中呢，除了专业救援力量的全力搜救，还有部分游客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成功脱困的。当时现场是怎样的情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靖宇。靖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山洪发生后啊，路过景区的一位金女士告诉我们，山洪发生之前，双石门这个地方的水是像溪流一样非常清澈的，但是在山洪发生以后呢，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树枝，导致这个水体已经变得非常浑浊，而且在路边就能闻到明显的异味。一位来自兰州的游客马先生说，昨天其实除了降雨，中午还下起了冰雹，很多游客从开车从这个双石门里面撤出的时候，车的前保险杠不仅是被泥沙覆盖了，还有很

0: 很多车辆的这个保险杠出现了变形和掉落，可能是由于驶出的时候，在趟水的过程中撞击到了流水里的石头和树木。他们离开景区的时候，景区的低洼地区的积水已经差不多到了车辆排气口的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而且山洪波及的范围远远不止这个地方的内部。马先生一行人呢，他们沿着这个门口的道路一直行驶到了大约10公里以外，能够看到河水一路从路边的水沟漫到了公路上。马先生就说，当时他们看到这个道路旁的河床边有一辆蓝色的 SUV，它的下半部分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河水中了，洪水已经淹没到它的车门的位置，车里还有一家三口被困，马先生他们就从路边的这个小道冲下去，去帮助这一家三口被困者，让他们从车辆的天窗爬到车顶。由于这个车辆陷落的位置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时被困的夫妻先是把他们的小女儿抛给了马先生还有张女士。随行的另一位张先生就一把拉住了车顶的男士，帮助他脱困了。这个时候，车子已经被水流推得离岸边更远了，所以在车顶剩下那名被困者，他的情绪也比较着急。最后，他们三个是手拉手，加上现场其他群众拉住他们，大家齐心协力下，成功拉住了剩下这名被困女子的手，把她拉回了岸边。第三个被困者被救出来以后，可能也是由于这个车的重量整体减轻了，车子马上就被洪水给冲走了。他们后来驾车离开现场以后，在下游大概300-400米远的位置发现了这辆被冲走的蓝色 SUV。所以马先生他们回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惊险并且紧急的。万幸在及时的援助下，三个被困者都成功脱困了。我们同时还了解到，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进医疗救治、心理疏导，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还有安置点健康宣教，还有灾区公共卫生工作，确保伤员能够尽快的恢复身心健康，确保群众、公众公共卫生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马金宇，这场山洪冲毁了车辆和帐篷，也冲散了几个原本幸福完整的家庭。

0: 叹息，伤者早日康复，也愿这份沉痛的教训能够警醒更多出行的人。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逛过进博会吗？说不定您家里用的进口商品就是通过进博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本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白庭俊、屈涵一起去看一看。
5: 距离进博

0: 丁公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所以我们在2026年我们将继续参加丁公会，我们会把我们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技术拿过来。
1: 新加坡某美妆品牌今年的展位面积将达到150平方米，从过去9平方米的拼位变成了独立展位。2025年，品牌在上海市黄浦区落地了2家线下直营门店，实现以进博会为跳板，深耕中国实体零售。企业中国区线下零售业务负责人倪震透露，今年将在进博会上首发多款东南亚植物护肤可持续美妆新品。
2: 我们是从2018年第一届就已经开始参加进博会了然后今年是第9届的参展。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很多客户的好评，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个反馈。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新品首发然后通过进博会把展品变成商品进入到中国市场。
1: 截至目前，第9届进博会企业展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目前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已有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企业展是进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前8届进博会累计有2.7万家境外展商参加企业展，展示超过3400项代表性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吴正平说，第9届进博会将会有更多头部企业齐聚，更多新面孔亮相。
3: 技术装备展区已经有近70家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报名参加。医疗展区汇聚了12家世界500强药企，将集中展示创新药械的研发、生物医药技术、跨界数字化诊疗等全球前沿成果。消费品展区更加贴近一老一小、品质生活等国内消费的新热点。此外，还将首次打造跨展区的环球国民品牌展示区，汇聚多国的国民品牌和全球好物。
4: 自2018年以来呢，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成功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展会成果凸显，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今年企业展继续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6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那么今年国家展和虹桥论坛又将带来哪些亮点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同时支持有关国家的省州市参展，展示中外地方合作成果。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
3: 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层联动。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0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吴正平透露，除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外，还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3: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

0: 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1: 马上就九年了，进博会早已经不是做买卖的平台，更像是一座桥，把全球的好东西和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连在一起。一家家企业从头回客变成老熟人，一件件展品漂洋过海变成身边的日常好物。从创新的药械到美妆护肤，从健康科技到品质生活，进博会的展台上呢，总是能找到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还有100天，新一届的进博会就要开展了，不管您是从事实体生意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不妨关注一下，期待更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也期待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千家万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添上一份彩。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出差旅游住酒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啊？凌晨才办完入住，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12点又得急匆匆退房。日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了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让不少深夜抵达的旅客直呼有了新选择。不过，这一模式在部分消费者较好的同时，也推高了酒店运营成本。二者之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深度观察。
3: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斌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4: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3: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5: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号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3: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6: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3: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 而传统退房模式下，

0: 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1: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0: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2: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0: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时，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一见晋江思潮，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说到盛夏，那是阳光、汗水和甜蜜交织的季节，就像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充满了故事。那么这一期率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盛夏的果实》。

莫蔚的歌声带着一丝慵懒，也藏着几分清醒。我觉得这首歌最妙的是它的克制，没有歇斯底里的挽留，只有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的通透。就像是盛夏过后，枝头的果实总会落下来，却在泥土里面埋下新的可能。有些歌曲就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记忆深处的大门。那么接下来许飞的这一首《那年夏天》，就打开了我们关于夏天的回忆。

歌曲当中蕴含了淡淡的惆怅和对过去的怀念，让人感同身受。那么在盛夏这个充满离别又饱含希望的季节，这首歌曲就像是我们青春的注脚，记录着那些难忘的人和事。许飞，那年夏天。夏天也可以是宁静的，盛夏的夜晚褪去了白天的燥热，反而能够看清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份清醒何尝不是时光赠予的珍贵果实呢？

梁静茹的声音自带治愈属性，把夏日的静谧跟思念唱得像一幅水墨画。苏打绿的吴青峰在小情歌里面唱到，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一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简单的歌词却传递出坚定的爱意。在盛夏的暴雨天里面有这样的一份温暖的陪伴，就如同在炎热当中寻得一片清凉的绿荫，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什么困难，都有那么一个人会陪伴在你的身边一起度过。

夏天的雨会带来潮湿的低落，生活偶尔也会有破碎跟遗憾，但是世间所有的温柔，值得奔赴的美好事物，都会稳稳接住我们的不安。那么水木年华这一首《生活的温暖恰好是你》，便是我们触手可及烟火气满满的暖意。

这首歌曲写的是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写进了平凡日子里面不起眼的幸福的瞬间。深夜归家，为你留着的一盏窗灯，与天同行，共撑一把伞，独处时身边小物件的陪伴，有人默默包容你的所有平凡。剩下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人跟人的相逢别离也自有时序，不必强求，不必纠结， 安然接纳当下。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房东的猫，不来也不去。我是培阳，明天见。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20: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丝绸，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2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一见晋江思
8: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晋江 Radio Station，
8: 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祖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农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英，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一集。
1: 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继续，我是小鱼儿。我们现在呢是在大陈岛最具特色的大黄鱼之路上直播。您看这个路面上是各种形态的大黄鱼，不过这些鱼可不是真的，是地胶的画面。宝子们，你猜对了吗？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哇，众星捧月呀，更加突出了大黄鱼的辉煌形象。那说起大黄鱼呢，这可是我们大陈岛的看家宝贝 YYDS。 来大陈岛的游客不但要品尝大黄鱼的鲜美，还能够通过网购让大黄鱼直接游进你们的家。
2: 同胞们，请跟着我的旗帜走，不要掉队。
1: 嘿，你们好。请问你们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啊？
3: 我们是从台湾来的。
1: 哇，欢迎你们骨肉兄弟。
4: 谢谢。
1: 这些年啊，台湾省来的旅游团那是越来越多，因为这大陈岛和台湾岛内有一层特别的关系。大陈岛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从国民党军队的手中解放的。那国民党军队撤走的时候，把大陈岛上的居民都用军舰拉到台湾去了，很严重地破坏了大陈岛上的各种设施，把大陈岛变成了一个荒岛，所以才有了大陈岛的垦荒活动。宝子们，你们知道吗？从第一批垦荒队员登上大陈岛到现在，已经快要60年了。前面这位就是大陈镇党委的刘海波书记，他已经属于第三代垦荒人了。刘书记好。
5: 你好，小鱼儿，你现在是网红啊。

0: 粉丝有多少了？
1: 不多不多，才126万，还要继续努力。
0: 好，有上进心，继续努力。
1: 谢谢刘书记。宝子们，小鱼儿的直播继续。大陈岛原来隶属于温州，1994年台州彻底改市，大陈岛呢就变成了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这大陈岛是由上大陈岛和下大陈岛组成，同属台州列岛。我们现在是在下大陈岛，也就是镇政府的所在地。来看这边，
2: 大家一定要跟上队伍哟。我们先去海边的民宿安排住宿，然后就去吃大黄鱼。
1: 大黄鱼，
3: 罗秘书，哎，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刘书记。今天是5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6一儿童节了。
3: 哦，怪不得上岛的孩子这么多。喂，我是刘海波。哦哦，王部长，您好您好。啊，您说。
5: 啊，回信了？您再说一遍，谁的回信？真的？哎呀，好，好，好，我。我马上组织收看学习，太好了。周秘书，
4: 哎，
5: 你马上到学校去找校长，让他带上张静怡那个班的同学和班主任，晚上7点钟之前到镇党委来，一起收看央视新闻。
4: 啊，什么新闻还要一起看？
5: 哎呀，你先这么通知，就说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4: 啊，
5: 他们来了就都知道了。
4: 啊，
5: 哎，记住了啊，
4: 嗯，
5: 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6: 大陈岛的夏日傍晚，太阳还在海面上闪烁着万道金光。大陈镇党委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着一个特殊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陈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学生。他们面对着电视机，惊讶而又激动地聆听着播音员的声音。
7: 在6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代、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12名小学生回信，祝他们节日快乐，祝全国小朋友节日快乐。
8: 习近平在信中表示，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垦荒创业，用青春和汗水培育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正如你们所说，他们是最可敬的人。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表示，你们是老垦荒队员的后代，决心牢记爷爷奶奶当年的奋斗精神，好好学习，砥砺品格，长大后报效祖国和人民。我感到很欣慰，希望你们向爷爷奶奶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5: 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回信，
9: 总书记，
0: 对，你们没有听错，总书记是给我们大陈岛的你们这些小学生回信了。张静怡同学，还记得你们给总书记写信时的情景吗？
10: 记得记得。因为我就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他们就曾经给习爷爷写过信，还荣幸地收到过回信呢。所以我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给习爷爷写信呢？反正当时爸爸妈妈都特别支持我，所以我就和同校的另外11名垦荒队员的后代啊，就是他们，我的同学们一起商量的这件事。
1: 是啊是啊，我们把每个同学的想法汇集起来，一起讨论了信的内容，最后是由张静怡执笔写的。我们谁也没想到会收到回信，
10: 而且明天就是6一儿童节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至今为止收到过的最特殊、最特别的6一儿童节礼物。
1: 我们也是。
5: 老队长爷爷，您有什么要说的？
11: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孩子们写信的时候，我知道写的蛮好的，说是要向老一代垦荒者学习，要继续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是没有想到总书记啊， 还给这些孩子们回事。哎
12: 呀，你说多好啊！啊，哎呀，总书记可以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
11: 是，
12: 一直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垦荒队员呢。
11: 真是，真是啊！
5: 阿桃奶奶说得好，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殷切的希望。我们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回信，深刻领会信中的精神。老队长爷爷，阿桃奶奶，永春爷爷，今天你们就再给我们这些垦三代的人，还有垦四代的孩子们上一堂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思想政治课吧。
11: 我们也是经常想起那个时候啊，60年了。哎呀，我记得当年登岛的时候，最大的是我。
12: 对对对，哎，建华那年20，
11: 最小的是顾阿桃，那年他才16岁。
13: 就这么高。
11: 那在座的还有陈永春，19岁，对吧？永春老爹，
13: 还有顾阿桃他哥哥。古阿红，
11: 是啊，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年的春天，我们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在红旗的引导下登上了大陈岛。我记得那天雨过天晴，彩虹高挂，海天湛蓝一色，景色壮美。可是我们走过的地方，却到处都是炸毁的碉堡、烧毁的房屋、荒芜的土地，景象很凄惨的。
10: 哥，从下船到现在都走这么长的时间了，怎么一个人也没见到啊？
4: 阿桃，是蒋介石下来命令，要把大陈岛彻底破坏掉，把岛上10000多居民都赶到军舰上运走了。
14: 哎，这就是飞龙湾呐！哎，没看到龙，光看到烧毁的房子了。
4: 是啊，哎，都说台风破坏性最大，这国民党的破坏性比台风还大。
10: 对，
4: 不是
14: 这么多房子都给烧没了。
4: 是啊，
14: 哎，你们看这下啊，太惨了！
10: 炸药炸的！哎呀，
14: 哎，慢，怎么回事？
15: 大家不要乱动，我过去看看。
4: 哎。哎，队长，那边有人朝我们走过来了，还扛着什么东西。
15: 阿红、阿春，
14: 哎哎，
15: 跟我迎上去。
14: 好，来。
16: 造孽呀，造孽呀，我就剩下这么一只羊了。
15: 老伯伯，出什么事了？
4: 怎么了？
15: 老伯伯，
16: 你们不是解放军，你们是什么人？
15: 老伯伯，我们是共青团的青年垦荒队。是上岛来垦荒建设的。
14: 是啊，
4: 是，
15: 看，这是我们的红旗。
16: 青年垦荒队。
15: 对呀，老伯伯，您这扛着羊，这是？
16: 哎，国民党兵逃走的时候，抢的抢，炸的炸，真是片甲不留啊！把岛上的人也都运走了。我不想走，我不走，我这把老骨头就想埋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就带着仅剩下的这只羊藏起来了，没想到这只羊它踩地雷上了。
15: 哎呀，老伯伯，你别伤心，我们垦荒队来了，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14: 就是
15: 啊，对，
16: 垦荒队上岛了，好啊，好，
15: 我们来了，一切都会变的。
4: 是的，
15: 老伯伯，您这只羊我们买下来吧，啊，以后您就跟我们在一起。好吧，挂头，
4: 阿头，
15: 怎么了？
4: 怎么了？
17: 地雷！
4: 啊，阿头，阿头，哥哥来了！
15: 站住！你们都不要动！我来，我是队长，听我的。
14: 队长，
17: 挂头，我在这儿，别慌，踩上没有？杨书记，我到沟里去接手，刚一站起来就看见这个大地雷了。
18: 阿头，你千万不要动，李队长。派人去找驻岛部队，请他们马上过来排雷。
15: 是，刘海生、张南杰，你们两个去找驻岛部队。
14: 是，
16: 我知道解放军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
4: 好，我们走。
14: 走，
16: 跟我来。
4: 阿桃，阿桃，
15: 我得先把郭阿桃接过来。郭阿桃。 不要动，当心踩雷。
19: 别动，
15: 我这就过去。
20: 阿涛，你别怕，哥哥这就过去。
15: 阿涛，你别动，你小心，旁边也有地雷，我一个人过去。
19: 不行啊，
20: 那是我妹妹，我的亲人。你撒开！
15: 肯荒队的人都是亲人，听我的。我在部队受过训练，知道怎么对付地雷。
20: 你别拦着我，你别拦着我。
17: 郭阿涛，别怕，我们来了。
20: 我们来了，阿涛。
15: 哎，你们非要过来，那就跟在我后面，一定要踩着我的脚印走。哎，埋在土里没有裸露的地雷是看不见的，一旦踩上就完了。哎，
20: 好，
15: 郭涛，我们来了，
20: 你别动，
15: 你要坚强，要沉住气，要镇静。
17: 林队长，阿涛，你要稳住，
19: 千万别乱动啊！阿涛，你别动，
15: 踩着我的脚印走。
17: 好，来。

0: 那天的傍晚，我们全队的垦荒队员一起来到凤尾山的山顶，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旗帜上金色的共青团团徽在晚霞中闪闪发光，脚下野草丛生，远处海浪翻滚。哎呀，我一想起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激动得不行。
1: 全体都有亮，向右看齐，向前看。
2: 报告队长，解放军的工兵已经把地雷排掉了，说地雷埋在土里很难被发现，幸亏这场大暴雨把它冲出来了。
3: 他们说部队已经对岛上地雷进行了多次排除，现在正在进行再一次的搜寻排除，希望我们在垦荒的时候不要随便乱走。
4: 地雷已经爆了，
5: 真响，离这么远还震耳朵。
1: 知道了，部队。
2: 是。是。
1: 报告杨书记，青年垦荒队全体队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6: 好。同志们，我们头上的这面红旗是团中央书记处专程送来的。刚才我们打着这面红旗登岛，现在我们就要面对大片荒芜的土地，经历艰苦劳动的磨练，就要面对环绕海岛的茫茫大海，克服远离家乡的思念，就要面对蒋匪军遗留下来的地雷，承受生死的考验。你们怕不怕？
7: 不怕。
6: 怕不怕？
7: 不怕。
6: 好，现在我们在这面红旗下宣誓。林队长，
1: 有，
6: 请你领誓。
1: 是。光荣的共青团员们，光荣的垦荒队员们，请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背靠祖国河山。

同志们，刚才老队长林建华爷爷给我们讲了第一次登岛垦荒的经历，让我们很受震动，很受教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是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这16个字就像一面旗帜，凝聚着大陈岛人的思想灵魂，彰显着大陈岛的价值导向。我们要学习大陈岛的垦荒精神，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了。

0: 稍有闲暇，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就和爱人坐在海边上如醉，因为那里面就有他们最心爱的女儿驾驶的一张帆板。
1: 妈妈，看到我的帆板了吗？
2: 怎么会看不到呢？
1: 你爸爸刚才举着望远镜一直给你和你的队友加油呢。
3: 放心吧老爸，我们教练说了，这次去青岛打比赛拿回一两个全国冠军还是有把握的。
1: 全国冠军呢？
3: 当然，我们李教练就拿过好多次全国冠军，预判可准了呢。
4: 你拿全国冠军？
3: 对呀。
4: 有可能吗？
3: 当然了，我们教练说了，我最有可能。哎，纯属内部交流，不可外传的。
4: 知道。珊珊呐，什么时候比赛啊？
3: 明天就走。
4: 去那么早干什么呀？
3: 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啊，提前体验那里的海浪、海风，还有赛场感觉等等吧。不打无准备之仗嘛。我们教练说的。哎，我们教练来了。教练。
5: 刘书记。
6: 李教练，听我女儿说你对这次比赛胸有成竹啊。
5: 刘书记，大陈岛的翻板运动是全国挂了号的，要是不拿个好成绩回来，怎么对得起大陈岛这三个字啊。
6: 好，你们一直给大陈岛争光添彩，希望这次也能凯旋而归啊。
5: 我们一定努力。刘书记关于经费的事我还要再说明一下。
6: 你说。
5: 因为参赛的队伍实在太多了，青岛的训练场地供不应求，所以主办方要求报到的时候把款项同时带过去，这样更有利于争取顺利拿到训练场地。
6: 你们申报的预算确实不少啊。
5: 刘书记，那是因为我
6: 不用解释，这笔钱应该花，要把大陈岛打造成一个集经济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化海岛，你们翻板队绝对是一个亮点，全国翻板运动的冠军摇篮嘛。放心吧，明天我保证让你们连人带钱一起奔赴赛场。
5: 太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明天在家收拾行装，后天我们就出发了。
7: 我要出发，去哪里去哪里。
3: 哎，海波，你手机响了。
6: 喂，你好。什么？我看一下。
8: 四号台风飞鸟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正在向西移动，未来三天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地区将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9级，浪高3米。
6: 台风来了。
3: 海波你去哪儿啊？
6: 岛西。飞龙湾。
0: 大陈岛最大的铜网深海养殖场坐落在飞龙湾，一根根坚固高大的钢柱之间，巨大的铜网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微风轻拂着海面，网箱中的大黄鱼们自由自在地畅游，和野生大黄鱼一样健康快乐成长。厂长陈旭30多岁，是第一代垦荒队员陈永春的孙子，大陈岛上的垦三代。
9: 哟，刘书记您来了。
6: 陈旭啊，台风要来了，你这养殖场怎么样啊？
9: 我也接到通知了。刘书记啊，您就放100个心好了。
6: 确实没有问题。
9: 刘书记，从小我爷爷就拎着我的耳朵1天8遍的讲，这个养殖场是大陈镇集体企业的财产，一定要经营好，保护好。这几年我想尽办法，总算把旧的围网逐渐换成铜合金的网了，还有几处旧网计划年底之前全都解决。
6: 年底之前？这旧网不换能行吗？
9: 能行。2013年那个强台风菲特，大陈岛受到台风正面吹袭，风力达到了13级，台风过后好多家的普通养殖网箱鱼排都受损了，这个网就是完好无损。书记放心吧。
6: 那你也得盯紧了。
9: 必须盯紧，养殖场所有状况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你就放心吧，保证不出任何问题。
6: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陈厂长，一定要认真检查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9: 好，
6: 把台风对养殖场造成的损失缩小到最低程度。
9: 是。

0: 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封面已经临近南海，未来两天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将达到十级，浪高四米。
1: 台风是沿海地区特别是海岛地区最大的破坏者，轻则树木折断，重则房岛屋塌。大陈岛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再次召集党政领导班子部署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
2: 同志们，我们知道大陈岛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性海岛，它对浙江省、对全国甚至对台湾的回归都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啊！希望全岛各部门切实担负起责任来，渔船要按时回港避风，旅游团体要暂停接待，已经登岛的要迅速离岛，帆板队尽快做好出岛的准备。丁镇长。
3: 好，同志们，我要再次强调抗击十二号台风飞鸟的重要性。这次台风的风力十级左右，浪高四米，我们要求全岛各部门随时关注台风的变化，坚决保住大陈岛的建设成果。
2: 是的，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小学生回信了，我们要把总书记的回信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动力，同时还要大力开展宣讲活动，请老一辈的垦荒队员宣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周秘书，
4: 刘书记，
2: 我们要常去林建华老队长他们那里走一走。
4: 好的，
2: 台风要来了，一定要让他们注意安全。
4: 哎，
2: 散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第一集，剧中人刘海波由武术演播，林建华由王波演播，李强由郑昌盛演播，陈永春由陈冰演播，顾阿红由丁新安演播，古阿桃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王宇、香香等。解说文佳，主题歌词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美惠。本剧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0: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0: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年纪越来越小，
1: 好了，
0: 玩起来都不睡觉，感触越来越多，聊得越来越少，
1: 完全懂。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
2: 潮，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的美丽，我的自信，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平底鞋的率性，散发天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

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0: 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4: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3: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5: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3: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6: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3: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1: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7: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8: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7: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

0: 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3: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4: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3: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5: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3: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6: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3: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7: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3: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8: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他的生产经营方式，他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9: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1: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

0: 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2: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3: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4: 红霞残窝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5: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6: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7: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6: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6: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7: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方面称不允许由美国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与特朗普会晤，或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直击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一线，善后救治工作进展如何？
0: 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1: 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块，登顶 A 股市值第一，存储行业深耕和超级周期行情如何实现双向奔赴？
0: 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此访如何拓展中斯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丰富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凌晨，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4:45许，一名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由于缺乏空中支援，且嫌疑车辆车速过快，警方出于安全考量，在高速公路附近暂停追捕。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市长当地时间27号表示，该市日前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警方已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据西雅图警方公布的消息，枪击发生于26号18时许，当地正在举办美食节，现场聚集大批游客。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嫌疑人互相开枪，致7人中弹，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4名伤者中包括一名2岁儿童。被捕嫌疑人27号下午将首次出庭，另一名嫌疑人仍在追捕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昨天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

0: 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开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今天起可提前预约中秋节当日火车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当地时间7月27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据统计，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6: 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6: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
6: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5: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 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6: 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内塔尼亚胡不断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他的游说究竟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伊政策？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一定是要劝说特朗普，因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谈判。四月八号当时临时停火，美国说要跟伊朗谈判，当时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不同意谈判。那既然美国要谈，以色列就说那你去谈吧，你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协议，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那么7月7号这一轮战争又重新打起来之后，以色列本来就说，你看我当时就说谈不成，你要哪个谈？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又说再给伊朗一次机会，那么还愿意谈。那么以色列的立场没有变，以色列不相信那个能够谈成。这几天以色列国内的媒体也都说，那个这次谈判不可能谈成的，下一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以色列一定是劝说美国，并且以色列还会继续给美国提供情报，因为这是过去这四五个月时间里边以色列一贯的立场。但是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那还是要看美国自己的决断。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是很想通过谈判和伊朗解决海峡的问题，美国也知道持续的军事打击不可能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特朗普内。以色列做的只能是劝说美国，诱导美国。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26号下午发生山洪灾害，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那么现阶段搜救工作如何展开？伤员救治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定西市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9: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现场救援人员被要求穿戴激流救生衣、雨衣、救生绳，相互按组进行自我保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搜救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制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到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今天救援人员将继续采取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持续沿河道开展拉网式搜救，进一步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事发地下游的外围区域，避免遗漏。7月27号， 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80人，民兵30人，蓝天救援队25人，共135人，划分为13个小组，每组负责摸排2公里左右。摸排确认范围覆盖从汇川镇到沟口河滩22公里左右，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5: 何志林，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7月26号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闪而被滚落的山石击伤，伤者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来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致23人受伤，已有1人出院，渭源县中西结合医院患者已全部转出救治。目前省级医院收治19名伤员，临洮县人民医院收治3人，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救治。眼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也是防汛关键期，开展露营等户外活动时需要留意潜在的安全风险。专业救援人员提醒计划参与户外活动的公众，出发前要充分掌握目的地地理环境及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中如果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这些发生山洪灾害的征兆，就要尽快向高处转移。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5: 好的，何志玲。
6: 这次的山洪灾害还一度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26号当天，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响应并赶赴现场施救，也有游客通过互助形式成功脱困。
5: 马凯和张磊磊呢，当天同家人朋友一起从兰州前往双石门露营，那么在景区入口处呢，被工作人员拦下，躲过了这场山洪。返程途中，他们合力救下了被困车内的一家3口。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报道，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10: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2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8人开了2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11: 报的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一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一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10: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2辆车约定在露营地汇合，临近目的地时下起了小雨。
11: 距离那个景区门口越近，就是那会儿就开始慢慢的下雨了，刚到景区门口停下车就开始下冰雹。
10: 马凯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下冰雹的视频，拍摄时间显示12点14分。由于冰雹和降雨反复，景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拦住了他们，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11: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下大雨了，我们就说是再要不再等等， 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待到一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来车，就是车的前挡泥板啊、后挡泥板开始就是被撞坏了，然后就有些车浑身就是泥，应该是从那些洪水里面冲出来的。
10: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劝返游客，为滞留在入口处的游客办理退票手续。由于入口在一处下沉地段，马凯注意到低洼处的水位开始快速上涨，涨到了车辆排气管的高度。办完退票，水已经漫上陆地，马凯一行人赶紧驾车快速驶离。山洪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马凯和朋友向西开到了10公里以外的路段，仍然可以看到浑浊湍急的河水。当他们在一处平台下车歇脚时，弟弟张克听到了呼救声。张磊磊回忆，
12: 我就和我弟打算要过去看嘛，结果我弟刚走在那个旁边，他说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说有人喊救命，然后他以为他听错了，那个女的又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我就说赶紧跑，然后我就带着我弟，然后我弟就在前跑嘛，然后我就在后面追。
10: 呼救声来自一辆蓝色 SUV，车辆本来停在河岸上，但在山洪冲击下已经有部分陷入河流中。此时如果打开车门，很容易在湍流中不慎落水。马凯当即指挥被困人员打开天窗。
11: 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她就准备开车门往外走呢，当时那个水流已经很急了，就是冲着他们那个车在摇，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是不要下车，不要从车门下去，我说你从天窗走。就是那个天窗打开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小道上冲下去，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10: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5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离河岸还有约半米的距离。情急之下，女孩的父亲先把女孩抛到了岸边。
11: 当时是车还晃得不行，我们脚能踩的地方距离那个前保险杠至少要50公分的，跨不过去，胳膊也够不到，够到也用不了力。而且就是虽然说其他地方没水吧，但是那个地方都是很滑的，就是没地方落脚。第一个下来的是小女孩，因为小女孩是我们实在是够不到，然后孩子她爸就给我们直接扔过来的，然后我女朋友上去一把就给抱住了，然后他就带到后面就安抚小女孩嘛。后面陆续的就是其他靠近的营地里面就下来了好多人嘛，然后他们就把小女孩就护在身后面。
10: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向蓝色 SUV 聚集，随时准备参与营救。有了众人托底，马凯他们准备开始营救被困夫妻。
11: 因为我的臂力不是很够嘛，我就很尝试了一下，但是又把我滑了一下，就在那石头上把我滑到泥坑里面。我说我不太行，然后我小舅子人家说是我来，我就让开，让开以后人家一把就把人直接就拽下来。车上面就是只剩个孩子他妈了嘛，因为车下来一个人以后车就比相对更轻了，车也就飘远了一些。娃他妈就吓哭了，我说你别哭，你冷静着，我说你跪下，你慢慢的把手长伸出来，咱们先慢慢的把你过来，咱试着，我说你先不要哭啊。
10: 众人向车辆靠近，站在更湿滑的区域，手拉手互相保护。站在最前面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11: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1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两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磊磊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11: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正都胆战心惊。如果说我们即使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的自救，我估计也比较危险吧。
10: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就好。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 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

0: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0: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鞘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1: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
3: 十分。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1，欢迎各位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24。早知道，董卓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首先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啊，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的气温25度到30度，25度到30度，外面也是一直在下雨啊。那么这也是受到了这个台风的这尾系云团的影响。那虽然说呢，台风云霞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呢，台风所带来的这个降雨云系，那目前呢，应该说啊，正好这个雨带是处在福建到广东一带，所以说我们这儿啊，这两天应该说都会下雨啊。那么按照这个天气的云图远期来预测呢，接下来的这两三天的时间啊，这降雨带呢都会在我们这边徘徊，所以说啊，预计呢这两三天可能都还会下雨啊。那根据天气预报的预判，在周五啊周末的时候呢会是一个好天气，也不错啊，周末的时候天气好了，可以出去放松放松了，是吧？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关键词儿逃离。逃到哪儿去呢？从哪儿逃走呢？就是从这个暑期逃走。按说放假的时候大家最开心了啊，为什么还要逃跑呢？因为实在是啊，这票房惨淡，经营不佳呀。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的暑期档啊，那虽然说呢，在这个暑期开档之前，暑假到来之前，不少影片啊也是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啊大展拳脚。其中啊，甚至有不少呢也是专门啊针对于孩子们的一些影片啊，一些动画作品，一些这个历史题材的作品啊，可以说呢都是非常的，这看起来画面也是非常的精良。那但是呢，在暑假过半啊，到现在啊，确实有不少的影片啊，陆陆续续退出了暑期档。其中啊，不乏有这个豆瓣评分啊较高的几部影片，比如说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我看了海报了，确实挺精美的，跟之前的这个三国，大家还记得吧？那一部这个三国讲的是曹操和袁绍之间的这个故事的，这个三国啊，感觉好像一脉相承的样子。那这一部三国豆瓣评分也是达到了8分以上啊！大家都知道，这豆瓣评分啊，应该说还是比较严苛的。我个人感觉，这豆瓣的影迷们啊，在豆瓣上评分的影迷们，这口味啊，真的可以说非常的刁。如果说能让他们打到8分的电影，那我觉得这应该说是比较不错、比较上乘的作品了。因为你要知道，在豆瓣能达到9分的，那得是什么级别的作品啊？是不是？甚至有好多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票房上也非常高的这些作品，在豆瓣上甚至可能连7分都不到呢，是不是？所以说，这样的一部作品，应该说它的这个口碑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却叫好不叫座啊。据说呢，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在这个撤档之前啊，它的这个票房只有8000多万，什么概念？可能连这个成本啊收不回来，照这样下去的话，档期结束可能真的要亏掉一大部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部《群星闪耀时》，同样呢，豆瓣评分在7.5分，也同样宣布啊撤出了这个这暑期档的档期啊。那么应该说，除了这几部电影之外啊，包括呢原定于6月26号上映的泰国电影《新犬相随》，也是在6月25号临上映前一天临时宣布逃跑。还有就是《澎湖海战》原本呢是定在7月25号上映，这样的一个历史题材的电影，但是呢，既没有宣布撤档，也没有如期上映，就这样无声无息的就不见了啊。原计划7月10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同样呢，也在6月29号的时候啊，是宣布撤档了。可以说呢，这个调整这个电影的档期啊，这个是片方的一种发行的一种策略，或者说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能够追逐最大的票房，能够追逐最大的票房啊，这样的一个这比较
中肯，应该说比较中间的一个选择。但是啊，就我的这个经验来看啊，因为这电影票房、这电影撤档的这个事情呢，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那就我的观察来看，基本上如果说要是选择撤档的电影，可能票房最终啊，这结果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啊。那为啥会这样呢？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这些电影会选择撤档？说白了，就是在众多影片的竞争当中啊，它落入了下风，是吧？换句话说，它可能就没那么好看，所以说竞争不过其他的电影，票房不理想，所以选择撤档。当然，这其中有不乏啊那种什么呢？比如说这一个暑假，真的可以说神仙打架。是吧？有的片子实在是太厉害了，或者说呢，有几部片子啊，互相之间不分伯仲，就出现争抢票房这种情况。所以说这时候选择撤档呢，也不乏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今年啊，在这个暑期档打到现在啊，这应该说半成了为止，两部电影目前来看呢是脱颖而出。第一部呢就是周星驰的这个《功夫女足》哈。那据了解呢，截至到这个昨天的傍晚时啊，根据这个专业数据，那《功夫》女足呢，是19.75亿左右的票房，要知道今年的这个暑期档票房总数啊是差不多58亿左右，那他呢一个人拿下了快20亿啊，几乎是占到了1/3左右的这个水平了。而另外一部呢，这个《八仙》啊，拿到了8.07亿的这个票房，同样呢是占到了剩下的。这它是占到了差不多也有14%左右的这样一个票房水平。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两部这电影吃下了现在接近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票房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基本上那其他的电影就很难再出头了，因为呢越火的电影相对来讲呢，影院排片呢就会相应的越多，就会产生一种虹吸效应，说白了就是越强则强，越弱则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相信啊这两部电影从排片到票房的吸引力来讲，可以说都已经是超越了其他的这些影片。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他的电影哪怕再好，可能也是显不出来，稍微有一点逊色的话，那基本上就显不出来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这几部电影啊陆陆续续的啊都是这慢慢的撤离了这个暑期档。可以说啊，这个暑期档和春节档啊，作为竞争最为惨烈的这个电影安排的这个时间段啊，确实这好电影的撤档让人觉得有些遗憾。而这个通过撤档的方式啊，大浪淘沙淘出来的这些比较好看的影片，说白了市场先替我们做了一个选择啊。还是那样一句话，我觉得啊，这内容为王，这是传媒领域啊永远不变的一个道理啊。那么如果说要想让这个影片能够呢在这票房当中出彩，当然要有好的制作，要有好的这个演员演技，要有好的这个拍摄剪辑，要有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打磨啊。所以说这种票房的压力某种情况下也在倒逼啊这电影的工作者们拿出更好的作品来。那不能用这种撤档一躲了之的这种方式啊，打不过就走，这好像一直以来也不是我们所推崇的风格，还是应该呢从这个作品的角度来出发。不知道这些撤档的电影啊，因为有的电影撤档之后啊，它会进行重新的这种审读和剪辑也好，那么再来重新上映，不知道这几部啊是不是也能够经过重新的这样一番回炉改造以后，达到脱胎换骨般的这种提升。虽然不期望那么多吧，但是呢总期待着有更好的作品出现吧。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那好的东西呢，大家可以说呢，都会去这个，应该说都会去追啊，是不是？这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不仅是在这个电影领域呢是如此，
包括呢，在这个投资领域也是如此。好的项目，大家自然而言挣钱的项目啊，大家自然而然都愿意去投啊，是不是？所以说，正是因为利用了大家想要挣钱、愿意给这个好东西投资啊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说现在啊，怎么说呢？有一些人呢，在投资领域啊，可以说呢，就开始玩起了坑蒙拐骗的手段，把自己包装的贼好，结果一看谁不是啊？前段时间，江苏一位朱女士啊，她呢就是在网上听着自己的这个这网友啊说的这个天花乱坠啊，有虚拟币投资啊，这这那那的，给这个朱女士哈、忽悠的啊，可以说呢是这非常的这个上头。而这个朱女士呢，她最终啊也是这轻信了网友的这个话，拿出了150,000元啊，准备呢要直接亲手交给这个对方。而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触发了公安部门的这个电信诈骗的预警。民警呢也是立即找到了朱女士啊。一开始呢，朱女士还不太想承认这件事情啊。后续呢，经过民警的劝说啊，最终呢也是把这话给说出来了。还好呢，这钱还没有给出去啊。经过了这个警方的一番劝解，最终呢，这个朱女士醒悟过来。还好啊，这个钱呢也没有给对方，所以警方呢也是准备将计就计，下了个套。哎，借着这个现金啊，这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名头，把对方给这个诱骗过来，最终也是成功的抓获了前来收取赃款的这个诈骗犯罪嫌疑人。典型的这种杀猪盘啊，是吧？这网络交友有的时候呢，这朋友呢忽然跟你说我有这个内幕啊，或者说是我有一些什么这赚钱的好手段，咱要不要一起投一投啊，如何如何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话抛出来，可能很多人啊，这样的一番话抛出来，可能很多人就动心了。动心了之后呢，就上套了。上套了之后哈，可能啊，所以说还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说到了投资这事，最近啊，可以说呢，在这个投资圈内啊，这长鑫科技的上市，可以说呢是让很多人啊非常的关注。作为这个应该说国内较早成立的生产芯片的这么一个企业啊，那长鑫科技呢可以说在这个建立之初就得到了各方的关注。而它呢这首轮的这个募资啊，这个 IPO 可以说呢也是让这个资本市场啊可以说呢是非常的关注啊。而据了解呢，这个长鑫科技的这个上市啊，可以说呢开盘之后啊，真的是让人觉得是非常的意外。那在单日啊，它的这个成交额度啊，可以说呢非常之高，换手率也是达到了66%啊，一天之内啊上涨了4.6倍，这可以说呢是让人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吧。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长鑫科技啊，它呢也是在开盘就超越了这个茅台也好，包括之前宁德时代也好，包括这个工商银行也好，也是一下子就成为了 A 股市值最高的这么一个上市公司啊。发行价8.6块，涨到了现在啊是5倍啊，目前呢是接近5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开盘市值就达到了3万亿以上啊。

当然这个长鑫科技啊，之所以呢能够得到这个各方的关注，股价呢也是一路飙高，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啊，第一是吧，这个长鑫科技的这公开发股之后啊，它的股东们可以说呢是非常值得关注，包括这个国家级的基金啊，社保基金，还有国企结构调整基金，包括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包括这个各大互联网厂商啊，头部厂商是吧，这阿里、腾讯，包括

小米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企业，全部呢都持仓了这个长鑫科技，而且呢长鑫科技背后啊这个国企的这个资金啊，国家资金可以说是占到了大部头，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它的这个从这个整个企业信誉来讲，因为呢是有这个这么多知名的企业和国家资金的背书，所以说呢使得可以说呢它是受到了各方的这种信任吧，可以这样说。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业绩来讲啊，长鑫科技呢，也是在上一年啊首次实现了年度的盈利啊，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投资买股票的情况之下，如果企业里的盈利水平不行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说你这个股价会连连下跌，那么归属于股东的利润就下降，那么意味着你的股价就会下跌，大家都不愿意拿这样的股票。而相反，如果说你的盈利水平被大家所看好，而且你的这个盈利状况也很好，股东呢持有股票，预期呢可以获得更多的股息分红和股价上涨带来的收益，就会使得更多人啊去购买这只股票。而现如今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啊，对于芯片的这种需求啊，全球市场范围内的这种对芯片需求的旺盛，也使得长鑫科技的未来收益啊被长期看好，这也是如此为什么开盘即成为了这个 A 股当中的这市值大户啊。还是那句话，这股票呢虽然说不能完全的反映啊一家企业的这个情况，但是某种情况下它绝对也是一家企业的晴雨表，也是会成为整个行业这块的晴雨表。这也意味着现在啊这市面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看好未来半导体产业背后啊所关联的，比如说像是人工智能啊、新能源呢、还有这个科技啊等等啊，包括机器人啊等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吧。

九点四，早知道，7:47。此时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了解啊。本地方面新闻，我们呢先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有关于这个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活动啊，也在继续不断深入的这个进行啊。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呢，近期那么检查组呢也是继续深入陈岱辖区内的各个企业及生产经营场所开展执法方面的这些检查。检查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个企业存在3-1的这个情况，以及呢在这个危化品使用和管理还有用电安全这一块啊出现了这些问题，那执法人员也是立即对于生产经营区域进行临时的查封啊。除了这个检查各个生产企业的隐患，督促他们整改之外呢，在晋江啊，这个消防方面的力量啊，现在呢可以说也是加紧的进行强化。比如在这个晋江啊，第一支准军事化管理的义务消防救援队在晋江陈岱就成立了。那么这一支消防救援队伍啊，80名队员当中有退役军人34名，那其中呢，这80人当中还有8人，有8人呢是中共党员，有18人呢是共青团员。那么这支队伍呢，将会建立日常管理、24小时备勤等等一系列的制度，实行准军事化的管理，确保各类应急事项能够得到及时高效的处置。此外呢，在这个新塘义务救援队也是在近期成立了，同时呢，也在这个成立之后啊，专门举行了这个消防技能的培训仪式。现场呢，不仅是学习了各类消防执勤与救援方面的一些车辆啊进行实操，还有一些装备使用、初期火灾扑救。此外呢，还专门学习了这些一些相关的这理论内容，补齐这个应急处置方面的一些短板。那么这一次新塘街道的专门统筹组建了社区、企业、园区、公寓和小区5支义务消防救援队伍，将这消防力量布置到末梢，能够实现火情就近接警、高速出动、快速的控制现场。

本地方面的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关注啊，其他方面来关注到的是福建省内首条直飞泰国的货运航线近期开通了。那么这一条航线呢，是从这个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呢直接飞到这个泰国的曼谷。那么就在前不久呢，首趟搭载了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这些货物的货机呢，也是顺利的起航，平稳的降落到了泰国曼谷。那么泰国曼谷啊，作为泰国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它也是东南亚第二大城市啊，为泰国的这个经济、政治、贸易、交通等方面可以说都是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么整个曼谷，要知道曼谷一个城市，它的经济的总量就占到了泰国接近40%，而曼谷港口承担着泰国90%的外贸啊。厦门到曼谷的这条航线呢，计划每周往返两班，周一出发，周二返程，周四出发，周五返程。出口货物呢，主要是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和日用品等等。返回时带入的进口货物呢，主要是以榴莲为主的这些东南亚生鲜水果等等啊。每班平均进出口货运总量能达到30吨左右。

7:5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5度到30度，25度到30度啊。那么外面呢还在下雨，所以说请大家要关注这个雨势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么要注意到的是啊，近泉州气象部门呢也是在今天凌晨时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呢部分镇街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呢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等这样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另外呢，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和福建省气象局所发布的这个地质灾害方面的预警啊，厦门的集美、同安、泉州的安溪、德化、南安、永春、漳州的长泰、华安、陇海、南靖、平和、云霄、漳浦、诏安、龙岩的漳平、宁德的福安、寿宁等等这些地方发生地质灾害风险的这个隐患较高啊。那除此之外呢，昨天时呢，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和晋江市气象局也提醒大家，在青阳、西滨、陈岱、梅岭、新塘、紫茂、青蒙、内坑、磁灶、罗山、西园和池甸这些地方一些地质灾害隐患点同样有达到有这个黄色预警的这个级别，请大家注意啊。稍后呢一起来共同关注今天的老王来科普主题板块，节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稍后继续。

老王来科普，是我卡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91.4金刚电台和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不少近视的人啊，都一个顾虑，是长期那是戴墨镜，会乎墨镜啊凸出来，所以有法通唔戴，真唔安戴。来今日啊，咱用科学的知识来解释这个误区，同时咱来讲配墨镜、护眼甲近视防控的要点。真侪人误以为是墨镜会造成吼墨镜凸出来，那实际上真正的原凶啊是近视，准确的是啊是扁桃的眼蝶。做大多数啊，这个近视呢属于蝶性近视。儿童时出世无偌久啊，大多是远视。那随着发育啊，眼蝶啊自然的增长，一旦增长过紧，就会变作近视。多数愈远，眼蝶的拉伸是愈明显，那目球啊，这个外观就呈现凸出来。高度近视的人群表现更加突出。那18岁以后呢，眼蝶的发育稳定了，这种变化就会停止。全停其实跟目镜是无关系。那戴墨镜了啊，看起来目睭会变小，这个只是凹头镜带来一种视觉的误差。近视的镜片伊会发生光线，那别人通过镜片来看目睭，会感觉是旧水啦。那目镜脱了，反差明显，即会让人产生目睭变形的错觉。那相反呢，近视那是无戴墨镜，危害也大，视觉模糊持续消耗咱眼部的调节力，会让这个度数加深的速度变紧，甚至诱发斜视。所以确诊近视了啊，就赶紧去正规的机构来验光配目镜。那选一副合格的目镜有三大科学标准：一来是验光的数据要精准；二来是目镜镜要贴过咱的皮瘤啊，佮鱼形；第三是镜片的更新甲咱的瞳孔要对齐，瞳距、瞳圆要匹配。那参数偏差也会产生零件效应，引发咱戴起来头晕、艰苦，加重咱眼部的负担。那针对家长也关心的近视防控，那目前临床公认有效的手段包括 OK 镜、多焦软镜、离焦清洁墨镜。那依靠周边离焦原理延长眼蝶的增长。但你注意的是，所有防控的方式啊，只能是延缓度数的增长，无法通完全治疗好近视。各种所谓的近视近视的广告，皆是虚假的宣传，唔通轻信，则会耽误咱的矫正。所以说啊，防控近视的根本在日常习惯。咱平时啊，要增加户外自然光的活动，减少近距离的用目睭，保持一近一尺一寸的这个直线距离，从源头来控制近视发展。总的来说，目睭凸出来，在于说眼蝶拉长，甲戴墨镜无关系。那近视要规范的配墨镜，定期复查，借助专业的手段来延缓度数的增长。但搭配健康用眼的习惯，才可以来守护咱清晰的视力。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戴墨镜这档代志啊，咱就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6: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5: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6: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5: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7: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6: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8: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7: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3: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9: 北京时间8:00。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2: 遇见晋江
11: 爱拼敢赢。